0: 竟敢伤我的朋友，抢我的矿石！他过来了，这怎么办？要不咱们……
1: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只要一起上，他肯定……
2: 不，喜羊羊！
0: 任何伤害我朋友的人，我都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2: 不要，喜羊羊，快住手！
3: 无论你逃到哪里，我始终会抓到你的。
1: 黑大帅，黑大帅，你跑什么呀？
4: 不关你的事。别跟着笨大帅，笨大帅要回。
5: 黑大帅又上去了，那
1: 我们快追上去看看。哎呀，黑大帅，你没事吧？
5: 你跑什么呀？
1: 你要帮忙吗？
4: 别过来，不关你们的事啊。
5: 可我们是朋友啊。
4: 谁和你们是朋友啊？
5: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亏我们到处找你。
4: 我说了，不关你们的事啊！
5: 你先冷静点。班长，我没事。
1: 黑大帅，你太过分了！
5: 你怎么可以动手伤人呢？别这样，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黑大帅，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很多。虽然你有时候真的很任性，但不管怎样，你始终是我们的伙伴。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一起解决的。
1: 对呀，有什么烦恼都说出来吧。哎，
5: 我们是伙伴呢，一定能帮到你的。
4: 你们
5: 先把你拉出来吧。
4: 谁让你们帮了？笨大帅自己能搞定啊！笨大帅不会感谢你们的。
5: 黑大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真的很担心你。
4: 一切都要从那天说起。当年我和潇洒哥出门的时候，我突然被从天而降的机械爪子抓住，送进了黑心皮蛋加工厂。
5: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3: 这里是让你们蜕变的地方。首先是重力抗压测试，然后是抗寒耐高温。
5: 好痛苦啊，谁来救我？
6: 醒醒，快醒醒，你还好吗？
1: 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3: 恭喜各位，你们都是通过重重筛选后的幸存者，证明你们足够优秀，有资格成为我那伟大研究的实验品，你们会感谢我的。
6: 放开我！
4: 之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记不清被带去做了多少次实验，我只知道因为实验的关系，身体越来越虚弱，我的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很多蛋都跟我一样，反复被抓去做各种实验，只有少数的蛋能扛过实验被送回来。慢慢的，笼子里的蛋变得越来越少，幸存下来的蛋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相互扶持，苦中作乐，希望有一天能逃出去。
6: 大家不要气馁，再坚持一下，一定有办法可以逃出去的。
1: 说不定我们的家人正在过来找我们呢。
5: 朋友来了，快跑！不好，放心，我能扛住的。
2: 妈妈。

0: 哥哥，大家，
1: 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本大帅有机会逃离了加工厂，之后发生的事你们也知道了。你们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本大帅？本大帅不需要你们同情。哼，反正本大帅不会再往前一步了，你们不用再劝本大帅了，别想阻拦本大帅回家。
0: 我们没打算拦你。
1: 你们不拦本大帅？
0: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你的那段过往，但也能从你的描述中感受到你当时有多恐惧和痛苦。
2: 虽然我很想叫你克服恐惧，不要退缩什么的，但我知道伤口弥合、彻底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3: 我们不会强迫你去面对你的阴影，
0: 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你们，
3: 这是我从上一层就珍藏的奇迹果实，黑大帅，你拿着路上吃吧。
1: 算你们识相，对本大帅这个老板还挺好。别说本大帅没警告你们，那个黑心皮蛋加工厂很可怕的，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跟本大帅回去。
0: 我们就不跟你走了。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潇洒哥带回去的。
1: 你们要小心。
0: 这个黑心皮蛋加工厂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2: 管他什么阴谋诡计，我们都能将他击碎。
3: 不过人多力量大，我们还是先找到喜羊羊他们，再商量救潇洒哥的事吧。
0: 好大的动静啊！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你是光速暴君，他简直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呀！太可怕了！
2: 光速暴君。谁呀？
0: 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说不定能打听到喜羊羊他们的消息。
2: 好。
3: 喜羊羊，快住手！
0: 不行，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3: 不，喜羊羊，你究竟怎么了？
0: 哼，想逃？你以为你逃得掉吗？为什么要偏袒那群伤害你的家伙？
3: 喜羊羊，你被矿石影响了。
0: 胡说！是矿石让我变强了，有了这股力量，我才能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3: 可是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呀，你已经变得不像你自己了。
0: 这是我的矿石。
2: 美羊羊，你没事吧？
3: 那是喜羊羊。
2: 喜羊羊，你干什么？为什么要伤害美羊羊？
0: 好像有点不对劲呢、喜羊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3: 因为喜羊羊长期使用矿石，导致他性情大变了。
0: 矿石居然还有这种力量！大家，我现在已经变得很强了，无论遇到什么，我都能够好好的保护你们。
3: 怎么办？能让他恢复过来吗？
4: 是剑柄上那块矿石在影响他，只要夺走那块矿石，喜羊羊应该就能恢复过来了。
0: 怎么，你们好像不高兴的样子，为什么？
3: 我们没有不高兴啊。
0: 喜羊羊，谢谢你为了我们变强。
2: 不过现在已经安全了，没有人伤害我们了。
4: 你可以把剑放下了，
2: 然后我们一起去找灰太狼吧。
0: 把剑放下，我明白了。
5: 喜羊羊，
0: 没想到连你们也想要我的矿石。
2: 喜羊羊，你快醒醒啊，不要被矿石控制了。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可以保护你们吗？那就让你们看看。我变得有多强大？
6: 第35集，变强的偏执。
2: 喜羊羊已经失去理智了。
3: 我们再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了。

0: 谁也不许拿走我的矿石。
1: 班长，
0: 我没事。现在喜羊羊的力量太强大了，不能强攻，只能用别的方法了。
2: 行动啊！
0: 快，我们控制不了他多久。
3: 喜羊羊，回来吧！
4: 我变强可是为了你们。
3: 为什么？
4: 为什么你们都不理解我？

0: 强是为了保护大家。
1: 但你真正强大的地方不是力量，而是你的内心。不要再被矿石影响了。
2: 我们也能成为你的力量呀！
0: 你一直为了我们承担着这么重的责任，现在我们都在，你可以放下它，休息一下了。
1: 是啊，大家美羊羊班长
3: 懒羊羊沸羊羊，你们快醒醒啊。
1: 我打伤了大家，我到底
3: 都干了些什么？
1: 喜羊羊，你醒了？
4: 你们
1: 没事？
4: 哎，那时候差点就出事了，不过幸好有喜羊羊。
0: 是你救了大家。
4: 我啊
1: 啊我想要的是保护大家的力量，不是伤害大家的力量。啊啊
5: 喜羊羊，
4: 原来是这样。
1: 对不起，是我把你们打伤的。
0: 这点伤算什么？
6: 对呀，小自以为是了，你哪里伤得到我呀？
4: 那这是什么？
6: 懒羊羊，你给我站住！
4: 不管怎样，谢谢你们。我之前觉得变强大了才能保护大家，但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你们才是我最强大的力量。
6: 净说些肉麻的话。
0: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7: 好朋友就该有难同当。
4: 有福我享，嘻嘻嘻嘻。
3: 好好，福都让你享，
4: 嘻嘻。
1: 黑大帅呢？原来黑大帅经历了这些，
0: 而且潇洒哥被抓到更深的地心世界了。
1: 看来，我们得赶紧去下一层了。

0: 醒了，那把你的东西拿走吧。
1: 我已经不需要了，而且听美羊羊说矿石对你的研究有帮助呢，要不你收下吧。
0: 那这个就当是医药费吧。
1: 我们要继续去找伙伴了，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2: 丽莎医生，你辛苦了。
3: 丽莎辛苦了。
1: 丽莎医生，再见了。
4: 希望你的研究早日成功。
0: 再见，也祝你们顺利找到伙伴。
5: 这里已经没路了，而且什么都测不出来。
6: 哇，好深的洞啊！
7: 要不把灰太狼扔下去看看有多深？
5: 你不如自己跳下去看看吧。
6: 跳就跳。
8: 喂，冷静点儿！
5: 煤太郎，我看你不如改名叫煤头脑，知道多深吗？
6: 切，胆小鬼，这得有多深？哼，
9: 既然探测仪没用，让无人机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嘴。
1: 哼，我就是要说这个破洞到底有多深啊。
0: 队长，无人机恐怕不能再往下飞了。
1: 啊，你的无人机真是和你一样没用啊。
0: 什么？那你行你来。
1: 谁怕谁？
0: 喂喂喂，你别乱操控我的无人机啊。
1: 再往下一点。
0: 住手。
1: 啊，你让我来。
0: 放手。
1: 你往下一点。
2: 这时候别闹了。哎呀。
1: 啊，怎么没反应了？
0: 因为超出遥控范围了。没太冷。你还我无人机。
2: 那个，如果你们不介意，或许我可以把探测仪升级一下。搞定。哎，这是你女儿啊。真可爱哦，感觉和我的儿子差不多大。这是我儿子小灰灰，可爱吧？
3: 多大了？
2: 上幼儿园了。你女儿呢？
3: 七岁了。
2: 那过了淘气的年龄，不像我儿子整天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3: 没有没有，我女儿也每天都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2: 跟拆房子一样。
0: 啊！灰太狼怎么和谁都能聊上？
1: 他和队长聊什么呢？我去听听。
3: 我女儿可黏我了，天天让我陪她玩。
2: 我儿子也是，他呀，天天让我和他玩泥巴，
3: 把柚子皮当帽子，
2: 用牙签盖城堡，
3: 在马桶里养石头。
2: 真羡慕呀，小孩子怎么这么有精力呀？是你们家族有遗传病的事吗？其实我有个想法，你们下来是为了找药，而我和小羊们下来是为了救朋友。其实大家的目的并没有冲突，为什么不合作呢？
1: 你踩到我脚了。
0: 你小声点。
1: 你给我站住。
2: 对了，我刚把探测仪升级好了，要不我们去试试探测仪管不管用吧。
3: 走吧。
0: 队长，下面还是探测不到，这个洞实在太深了。
1: 灰太狼，你这是升级了什么呀？还是让我来试试吧。
0: 你还碰
1: 啊？那是什么？
0: 石壁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0: 给我看看。
1: 这个结构好工整的圆柱空间，像一个贯穿上下又长又直的通道，
0: 感觉有点像电梯井。
2: 会不会是去下一层的通道？
0: 有可能，过去探个究竟吧。
1: 一路上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小羊们，说不定他们也会在那里。
3: 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
3: 好像就在那边、
5: 那边好多人、
6: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7: 让开让开。
4: 小心点啊。
8: 不好意思，请问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9: 啊，你们不知道吗？前面出现了好多的矿石，也不知道是哪路好汉干的，把那整面的岩壁轰的劈开了一个好大的洞啊！没想到里面遍地都是亮晶晶的矿石。
8: 这是不是我干的？
10: 听着像。
9: 先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分一杯羹了。
11: 好像整一层的人都去里面了，灰太狼会不会也在？
3: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12: 古古怪界有古怪，第36集。古遗迹巨人啊，
3: 看来这里是一条隐藏的矿脉。
13: 这些探险者都得谢谢你啊，喜羊羊。
5: 就是啊，矿石宝具。
3: 别说这个了。
6: 你们看前面，这里跟普通的矿洞不一样呢，
3: 更像是人造的走廊。
9: 这里的矿石纯度也太高了吧。这是我的，
13: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8: 大家这样争抢这些矿石，不会闹出事吧？
5: 先别管他们了，这里连灰太狼的影子都没看到。
3: 这里有条岔路，走哪边呢？
9: 哇，好大的矿石！嘘，我挖了这么多年的矿，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一颗矿石。
8: 不敢想象，有了它，我们以后的日子有多滋润。
9: 趁现在没人，我们赶紧挖走它。
5: 好。
9: 有人。这个矿区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5: 占领。
9: 识相的就赶紧离开。
5: 离开。
3: 那个，我们只是过来看看。
9: 看什么？
5: 这是矿石宝玉。
9: 对不起，小的永远不是泰山，
4: 这里的矿石都让给你。
9: 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地

0: 这雕像
1: 怎么动起来了？
2: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快跑！
3: 看来这里是通往古遗迹的路。
4: 没想到你升级过的探测仪有点作用呀。
3: 那是当然，我可是发明大王灰太狼。
0: 灰太狼，你跟我们配合的还挺好的，要不要加入我们？你会升级装备，跟着我们干，肯定能大展宏图。
4: 虽然比不上我，但做个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
0: 看吧，那个烂橘子也这么说。队长，你说呢？
3: 多谢你们的认可，但其实我……
0: 有震动！好像是从前面传来的。
5: 过去看看。
0: 大家快跑！
4: 什么东西？

现在快跑！

0: 洞口被堵住了。
1: 啊！没打出来！
2: 啊！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0: 快！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
2: 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大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
0: 怎么杀你们委员长？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大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2: 行。

0: 那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不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3: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之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1: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1: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1: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1: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5: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

0: 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2: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工地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3: 制裁。
2: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3: 我要给玉海报仇。
2: 报仇比保护工地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3: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他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

0: 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1: 那您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0: 不知道啊。
2: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0: 谢谢谢谢。
2: 刘小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1: 是。
2: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没有人比我了解。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孺皆知。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1: 啊，有什么证据吗？
2: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
1: 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杨总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还坐列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对，
6: 师傅，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4: 对对，
6: 说
4: 过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是真功夫，
6: 这明显是嫉妒您。
5: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听我暗起啊？
1: 暗起？什么暗起？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啊！松开！啊！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是。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间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请放心。
2: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全马之力。谢谢。进来。
3: 小陈，
2: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窦小凡，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
1: 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可以？好，散步你个走，嘿。

0: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九毛九，我抢到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 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九毛九，真的是太划算了。
4: 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6: 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 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
2: 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

0: 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

0: 是。
1: 真他妈一句反动。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0: 是。
5: 东，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
4: 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3: 你是废物！
0: 报告主任，
3: 梁飞他
2: 怎么了？
3: 他走了。
6: 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4: 别偷懒啊！快！
5: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
7: 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4: 快点！
5: 过。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6: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5: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5: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呢？

0: 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
2: 走，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哼，
2: 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
4: 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
5: 别回来见我。是。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5: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4: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7: 梁飞，你必须去。
4: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

0: 你这笑脸儿，怎么了？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1: 什么人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2: 属下知罪。
1: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
2: 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
1: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
3: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4: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5: 兄弟，你能回来，
6: 我非常高兴。
5: 报告，海文带到。
1: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7: 说这么疼呢。
8: 这块做挺好的，这他就真交给我了。哎，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7: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 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9: 海文。
10: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没事。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
11: 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10: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大爷，走。喂喂喂喂喂！
11: 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今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仕掛けを送りますか。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 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0: 梁飞。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2: 梁飞，梁飞
3: 啊，
2: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3: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4: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
0: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0: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说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把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小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老师啊，
0: 请上车，
1: 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三富贵，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2: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我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了，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辆地方有吗？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们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

0: 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

0: 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

0: 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3: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1: 对，
0: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1: 你这身材暴殄天物啊。
2: 还有个爱好是勾旗袍。
3: 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
4: 哇，真棒啊。来鼓掌鼓掌。
2: 天哪，
0: 我就先从怎么拿针开始，然后学怎么看图。
3: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
0: 哇。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
3: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然有了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了。
1: 看到那个村子了吗？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
0: 我就当你是饿死的。
1: 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行动。

0: 在哪？
1: 是啊，
2: 走。

0: 醒了。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喂，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0: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

0: 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好，谢谢。

0: 重庆的包裹上。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2: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3: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4: 啊，请。
1: 阿星，
5: 郝总，
1: 啊，你请坐。

0: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里面这个电台的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1: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2: 一定。
3: 好，告辞。好嘞。好，麦。局长，说，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
4: 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0: 夏平呢？
1: 累了，今天我们赶路，哪受得了啊？
0: 你那边怎么样？
1: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0: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1: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0: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2: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0: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1: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你有什么主意吗？
2: 你要等命令吗？
0: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1: 雅萍，坐。努力在意，嗨呀，就这样。熟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3: 练着吗？
1: 啊，
4: 梁飞は地難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な？
5: はい。
6: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1: 何野俊，
7: 这样，
1: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7: 好吧，
4: 可以。小芳，我们在这梁飞要对了。白岩周辺の警部、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梁飛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な。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真没见过。先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1: 哎，好。
0: 哥，来，
1: 慢走啊！
0: 来，别追。
1: 来，林月。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

0: 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一样太危险了。
2: 梁飞，来吧！
3: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4: 知道。
2: 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4: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2: 黑，你看。
4: 哦，黑的。
2: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是什么？来。
3: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5: 我还没谢你呢。哎，
2: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3: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哎，别让他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情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5: 何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4: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5: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都。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3: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证件呢？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云，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打掉，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军覆没了。
0: 你哪这么废？我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通過証を。通せ。

0: ゴンリーラ・チンバ、ざま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捕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芳、また一つ骨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2: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2: 嗯，谢谢啊。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1: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 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 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福。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 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

0: 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7: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

0: 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0: 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6: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

0: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1: 对，
0: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1: 你这身材暴殄天物啊。还有个爱好是勾旗袍。
2: 嗯，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
3: 哇，真棒啊。来鼓掌鼓掌。
1: 天哪，
0: 我就先从怎么拿针开始，然后学怎么看图。
2: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嗯，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
0: 哇。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
2: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

0: 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696，4002-3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696，4002-3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固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固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 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固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 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固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固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 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固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

0: 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1: 秘密乔一峰是吗？是。嗯，谢谢啊。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将一切都是手段。
2: 小凤。
1: 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
3: 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公公嫂，
4: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3: Baby，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啊，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
2: 顾先生，顾先生，
1: 别过来！
2: 顾先生，
1: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1: 顾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2: 顾先生，
1: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顾先生，
2: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
1: 给我！
2: 别过来，退回去。
1: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亲。

0: 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我们。

0: 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1: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2: 李楠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3: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0: 不是。
1: 那是谁？
2: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 啊？
3: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2: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3: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0: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4: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0: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河野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5: 为啥呀？
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4: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1: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0: 难了。
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会议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2: 梁飞这一击被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 什么？又是我们？
2: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2: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6: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

0: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妃的老家，趁他还是在说武松啊，分明是孙猴子嘛！哼，
1: 你懂不懂啊？说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0: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妃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
1: 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妃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0: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1: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
0: 我不能一直走被子，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2: 安家，给眼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妃，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3: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妃？
4: 岂能如此？
5: 也不怕半夜问梁妃敲你们家房门呐？
4: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5: 梁明正，
4: 怎么着？你
5: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4: 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5: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哎呦，
4: 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5: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啊，好的。
4: 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5: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啊，梁明正，梁明正，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4: 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圆圆圆。嗯，就叫圆圆。
5: 有意思。
4: 大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5: 不，我请。
4: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5: 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4: 哎呦。
5: 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笑>那我们就真的走了。走。二哥，走吧。
4: 走了。
5: 走了。
4: 先生呢？
5: 哎呦，嘿，好。 圆，有圆满。队
6: 长，队长，咱还找梁妃吗？
7: 找什么梁妃啊？日本都找不着她，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
6: 去，给我买包烟。
7: 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6: 追！
8: 梁妃跟你们联系过吗？
6: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7: 说说现在的情况，
6: 梁妃上次。

0: 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0: 邢亚平
2: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0: 没有，没听说过。
2: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0: 你好。
3: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0: 好，请跟我来。
2: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4: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5: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6: 有那么神吗？
7: 神，这叫科学。
4: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8: 队长，
9: 放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8: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0: 到，
8: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10: 啊，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
8: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0: 是。

0: 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大指揮操作。
2: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者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で艦殿は丘無理だ。梁飞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何位先生、不必担心。巩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1: 不会。
2: 不。
1: 少々か。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巩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4: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1: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啊，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3: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防饷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4: 也行，也算有点成绩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 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的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呀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7: 孟美姿羊奶粉采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8: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
9: 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儿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儿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10: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5: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

0: 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喝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

0: 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1: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圣羊乳。我可查了，这圣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4: 还真没有。
3: 有几个有这个发明专利的？
4: 那更没有了。
3: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4: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3: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3: 来
4: 来倒水。
3: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4: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3: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4: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3: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4: 好，
3: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4: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3: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4: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3: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园了一半的拿

0: 要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

0: 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孟美姿，这是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4: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5: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

0: 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1: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2: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3: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4: 孟美滋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5: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1: 对，
0: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1: 你这身材暴殄天物啊。还有个爱好是勾旗袍。
2: 嗯，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
3: 哇，真棒啊。那来鼓掌鼓掌。
1: 天哪，
0: 我就先从怎么拿针开始，然后学怎么看图。
2: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嗯，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
0: 哇。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
2: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6: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5: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6: 是的。
5: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6: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5: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

0: 配眼镜国家标准，视修定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玉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80022221。
1: 强创新、促转型，上半年重庆工业经济发展亮点凸显。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有序推进，档案从投出到录取，如何保证公平公正？记者走进录取现场，揭秘投档录取全过程。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各地贴心关爱户外劳动者，全力织密森林防火网。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工业立市、制造强势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今年以来，全市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政府部门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共同托举起工业经济大盘。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多点支撑，亮点凸显。
1: 摩托之都强势发力，今年一至六月，全市摩托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增速居全产业第一。走进位于大足高新区的大龙雨峰摩托生产车间，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眼前这些大排量高性能的越野摩托车将出口到欧洲。为抢占全球新市场，今年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推出多款智能网联高端车型，单车售价提升近20%。
2: 得益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我们今年还新开拓了东南亚和南美市场，上半年实现了产销16万台，总产值超5亿元，同比增长了28%。
1: 深耕摩托车产业赛道，大足高新区多措并举引入企业，目前已形成了以台铃、绿源、豪爵等14家整车企业为龙头，106家核心零部件配套的产业集群，本地配套率达60%，还成功创建全市唯一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园。今年上半年，园区摩托车产量突破90万辆。
3: 我们成立了产业专班，对产业链项目的招引、建设、投产开展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以统筹破解企业用工、用地、用人各类要素难题超千件。我们将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加快建设摩托车赛车场等应用场景，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摩托车产业基地。
1: 向心攀高，全市装备产业发展也表现亮眼。上半年装备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1.3%。走进七腾机器人重庆智能生产车间，各类特种防爆机器人批量组装调试出货。瞄准特种智能巡检赛道，今年企业持续加码创新，发布矿用轨道巡检机器人等重磅产品，核心零部件自研率达68%，市场竞争力领跑全行业。今年上半年产销规模同比增长超100%。
4: 市区两级的科创补贴帮我们减轻了研发投入压力，重庆各类开放场景也让我们的新产品能够快速得到验证。下半年我们的产品将进入中东、北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全力冲刺全年10000台的产销目标。
1: 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引领下，今年一至六月，全市汽车、电子、医药、材料等多个重点产业增加值均实现正增长。从主要工业产品来看，新兴产品持续放量，新能源汽车增长3.8%，液晶显示屏增长9.7%，锂离子电池增长63.2%。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协调服务，聚焦重点区县、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推动释放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持续发挥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应用平台惠企助企作用，不断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0: 当前，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档案从投出到录取的全过程，如何保证公平公正？阳光高考之走进录取场活动昨天举行，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市教育考试院和高校录取现场，揭秘您的

0: 投档录取全过程。
1: 据了解，重庆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市教育考试院这栋封闭的大楼里统筹进行。今年我市录取工作包含计划投档组、政策路检组、纪检信访组和系统管理组四个核心大组，各组分工明确，严格按照投档准备、投档、高校审录、录检、寄送名册五个基本流程规范有序开展，秩序井然。活动中，部分考生参与参观，纷纷为录取工作的严谨和公平公正点赞。
2: 分工明确、严谨且细致，
3: 全过程当中我都感受到了公平公正，还有各位工作人员的细致和严谨，我肯定放心啊。
1: 保障录取公平公正，高校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录取场，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对通知书材料进行逐份细致核验，规整封装。今年是该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后首次迎来本科层次招生，学校面向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投放招生计划6000名，其中本科计划2400名，开设15个职业本科专业，受到考生和家长广泛关注。
4: 整个的录取工作呢，都是严格遵循这个录取场的这个管理规范来执行的，设置了4个小组，负责我们的计划的统筹的管理、考生的这个档案的审核、录取结果的这个复核以及录取结果的发布，全方位的来保障我们整个招生的录取工作能够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这个零差错的去推进。
1: 据了解，今年重庆的录取形势整体较好，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超额完成，国家公费师范生、地方公费师范生、国家和地方优师等专项计划共计783名全部完成，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专项计划96名全部完成，双一流高校优质本科计划在去年基础上再增加近400名，为广大学子创造了更多上好大学的机会。
0: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来于就业创业，择优遴选一批优质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给予资金资助等创业扶持。在资金扶持方面，对评出的1、2、3等创业项目分别给予5万、3万和1万元的资助。融资服务方面，对符合条件的提供个人最高50万元、企业最高6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我们接着往下看，今天呢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来了。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9点，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地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40到42摄氏度；巴南、大足等地海拔600米以下的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到39摄氏度，请注意防范。
5: 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吴正谦介绍，近期我市受大陆高压控制影响，大部地区都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市气象台预计23号白天，中心城区晴间多云，气温30至40摄氏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中心城区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31至39摄氏度。
6: 中东部地区仍然多强对流天气，但是以分散性的这种强对流天气为主，并且山区的强对流天气会更明显一些，也会呈现这种多点散发的这种特征。因此的话，中东部的市民朋友要注意及时接受预警信息。
5: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随着影响重庆天气系统的变换，晴热高温将略有缓解。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重庆各地将迎来分散阵雨或雷雨，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6摄氏度以下。
6: 目前来看的话，后期的天气会有一个转折，随着富热带高压逐渐的西移，未来一段时间，在25号过后嘛，然后重庆地区多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天气，对高温天气可能有略有缓解。
0: 连晴高温，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各地绷紧了安全弦，强化预警监测，一体推进人防技防物防，全力织密森林防火网。
7: 高温天气下，南川区三泉镇睡佛山森林公园成为不少市民避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当地在森林公园主要出入口增派巡护人员，严防火源进山，同时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游客集中区域，高频次开展防火宣传。
8: 我们镇、村和景区进行联动，设置了固定和流动检查站，防止火种入山。同时呢，我们运用了

0: 后监控视频，对我们景区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
1: 在大足176个森林防火卡点加强应急值班值守，护林员分片包区开展巡护排查隐患，林区布设的高清监控摄像头24小时在线，对烟点实现自动感应、自动识别、自动推送。
2: 卡点24小时值守，森林分网格全天循环巡护，重点劝导群众不带火种上山，严禁烧荒野炊、明火祭祀。
1: 为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铜梁区组织应急救援队伍深入重点林区，进行森林灭火实战化拉练，演练模拟山顶突发森林火情，应急救援队伍快速集结，采取三级提水方式输送灭火用水，多台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火场侦查、火点排查、水带物资投送，
3: 主要实现人装融合，让全体队员熟练掌握各类灭火装备的实操流程，全面提升各大队联合作战的配合默契度。
1: 市林业局介绍，进入下放以来，全市1.2万余名林长、3万余名护林员巡山守卡，启用防火检查站2358个，补充森林消防水池水源1519吨。依托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应用，以第一时间核查处置7500余套火情感知设备报警5.7万余条。
4: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森林火险预警监测，按照高风险区、人员聚集区、火灾多发区等实行分区分类施策，落实人机双网格协同、森林火险高效管控要求，打好森林防火攻坚战。
5: 清热高温，热浪席卷山城，大街小巷里，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穿梭不停，顶着烈日保障城市的日常运转。在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正敞开大门，给他们带去清凉与关怀。
6: 巴南区目前已经累计发展了379家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他们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热饭、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而为了让关爱更加高效便捷，巴南区还依托愉快办平台“小哥来了”小程序，将商户服务项目实景影像与自动定位整合在一起。户外劳动者只需要打开手机，即可一键查询周边友好商户的具体位置和服务内容，跟着导航就能直达。
7: 现在咱们附近的友好商户特别多，在手机上就能够搜得到，跟着导航就可以过去补水，找起来特别方便。
6: 为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共青团涪陵区委、涪陵区青联联合本土爱心企业，在大暑节气这天，为近200名快递小哥、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礼包，并附上小贴士，讲解中暑常识、紧急处置、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等实用知识。
8: 感谢志愿者给我们骑手兄弟们送来的清凉的饮料和那个消暑的藿香正气啊！我们骑手们在外面从那儿哈，天气大了也非常有保障。
6: 共青团涪陵区委表示，他们将持续聚焦新兴领域青年的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服务，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接下来的两个月，还将开展送凉茶、送亲子观影服务等。
5: 暑运正值高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班量和客流量逐步攀升，单日起降的航班数量已经刷新了记录。
6: 亲子游和避暑游的影响，今年暑运7月1号启动以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单日客流量已经多次突破16万人次，同时单日航班量也多次突破1000架次。其中7月19号的航班量达到1095架次，超过此前最高纪录，创开航以来新高。为更好满足广大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江北国际机场积极协调航空公司新开加密国内多条热门旅游航线，计划暑运期间每日新增往返航班超过100架次，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也准备了充足运力。
9: 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在飞国际地区客运航线40条，每周超250班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运力同比提升 43.5%， 通达西雅图、伦敦、巴黎、罗马、米兰、马德里、布达佩斯、布鲁塞尔等多个境外热门旅游目的地。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也是我国最热的一个节气。常年此时，我国大部地区热力持续升级，不仅高温天气频繁，还容易出现极端高温。像在我市的高温就愈发强劲，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将维持晴间多云天气，午后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请注意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两用伞，以防雨水突袭。气温依然居高不下，局地可达42度，夜间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也有30度左右，请注意防暑。市区晴，31到41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9到39度。万州晴转多云，26到39度。黔江晴转多云，21到34度。南岸晴，28到38度。长寿晴，28到39度。江津晴，29到42度。合川晴，32到41度。南川晴，24到37度。綦江晴，27到40度。永昌晴，29到40度。梁平晴转多云，24到38度。垫江晴，24到37度。中县晴，26到38度。云阳晴转多云，25到40度。石柱晴转多云，23到37度。秀山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酉阳晴转多云，21到33度。衡水晴转多云，24到39度。万盛经开区晴，27到39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1: 啊，
0: 来来来，
1: 忙着呢，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啥呢？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

0: 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1: 你小点声，
0: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
1: 哎，我操！啊，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0: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巩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3: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1: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新亚文，连同这个新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我们刚刚接近武藏庙。哎，怎么样？梁队的消息吗？
1: 你当镇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梁队，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
0: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吴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心不改。别吃，我是奶的。
3: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1: 杨毅，
0: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1: 哎，那我吃白食去。
0: 必须！你得着，我去啊！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
1: 别人。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0: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0: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品，哎，知道鬼子人命一件品。
0: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呢。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0: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扫了啊。
0: 啊，
5: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1: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0: 哪儿？
1: 日本会馆。
0: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1: 收。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杨飞，能正经点吗？
1: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2: 够正经吗？
0: 知道了。

0: 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给人拿进去。
1: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1: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0: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1: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0: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1: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0: 这儿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军民的抗日热情？
1: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何野先生，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在济南。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1: 小芳，
0: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我们把作业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醒了。别怪我，你想的事让梁总说。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

0: 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到老子头上了，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哪了？带包放车。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你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嗯。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哎哎哎！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命就乖乖的。哎，
0: 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是，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

0: 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

0: 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网友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怎么都问这事？
1: 都问，还是问过？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1: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1: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1: 梁飞。
2: 我是这样，我不能为什么呀？

1: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2: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1: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2: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
3: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
1: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
3: 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3: 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3: 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
3: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太……陈大侠，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武功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1: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2: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了着我。不信，走着瞧。
4: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3: 谁？
4: 陈彩霞。
3: 哦，我听见了。不是，
4: 他来济南干嘛呀？
3: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4: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3: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4: 明天我去日本军
1: 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我跟你一起去。
3: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1: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3: 大闹那是孙猴子。
1: 那咱这是？
3: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哨所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不以忠心般的。

0: 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号二浪。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可以完成。
1: 要取窑斋灭项莫忘。
0: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白
1: 银，
0: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1: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的那也。

0: 什么？怎么样，蓝娟？
1: 燕喜堂啊，今年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那这样的话，这以后呢，你更不跟着我。我不是说你。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是回会馆，又接走十五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事儿呢。
3: 怎么样？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一看就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1: 有道理。
4: 那现在没办法，
1: 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怎么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

0: 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1: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0: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是你的领导。
0: 你是个女人。
1: 这是命令。
0: 你又不是我领导。
1: 你这样太危险了。
2: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1: 梁飞，
0: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要非要去呢，
0: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2: 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吧，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我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
2: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3: 行。
4: 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哎，
3: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什么话？
1: 不然，我陪你过去。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 我先把这身衣服换上，等着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你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可以协同作战，联手抓
2: 住。是。
3: 哎，韩东，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你还不是马到成功？
3: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她还好吗？
0: 嗯。啊，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意思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童队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邓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呢。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5: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哟，什么安排呀？
5: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6: 如果得手，我会带人在外面好好接应。
0: 什么意思？
5: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没有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5: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5: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5: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滑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了。
1: 梁飞。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啊，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2: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2: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功亲，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整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真还这么想？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来人，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些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

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

0: 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

0: 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兰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可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0: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违法，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1: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0: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1: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3: 走。
1: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3: 是。
0: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能不能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我现在身体自由之前，我好好休息。走，
1: 走，
2: 金
1: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
1: 咱们走，
2: 走，
3: 走。
2: 快，快，快，快！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Hören! Ah!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跟你说吧，我的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觉得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过你，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3: 娶媳妇儿去了。
2: 哎呀，没耽误事儿吧？注意隐蔽。
4: 梁飞进去了，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以前的刺激三项，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我。<笑>
5: 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瞎说，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坟。甭管怎么进来。
4: 能進来就好吧，变态。大英雄，两位，我必须请你。你的确有些。对了，你还会说，日本话吗？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のだ。今の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站起来就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梁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叫哈巴狗？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只要您进来，就是好玩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我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くしの出しとのやつが太くしゃった。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臂国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0: い。だ
2: で、杨飞先生的脸试一试，一下给他了杨飞。

0: 看的人群多了，这个可是在影响的。
1: 什么？
2: 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
1: 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2: 对呀，
1: 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
2: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3: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4: 不。
5: 栽在了他的手下，
4: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尊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5: 怎么可能？
4: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0: 什么意思？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5: 何以老师，他在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说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5: 要宰貴様を殺すぞ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哎，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往后挪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三人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った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郑大侠，跟我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聊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 呀，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起源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

0: 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想想想，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

0: 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梁飞。
1: 打过一枪，
2: 别亮，别亮。

0: 跑了，
1: 跑了！なんじゃこれ！やべえ！

0: 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不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杨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甄在下，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3: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4: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5: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4: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5: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6: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5: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6: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5: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7: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梁飞远妈的信念吗？啊，难道我困难过度，希望一个人？

0: 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
2: 你哪天说？
3: 喂，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4: 黑子哥，黑子哥。
5: 哎，村长。
4: 黑子哥，我哥呢？
5: 你哥啊？
3: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5: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4: 好。
1: 再说两句。
3: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等会儿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

0: 老规矩，先赊账。杨丽，您还在金陵城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1: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2: 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
1: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2: 知道啊，鬼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1: 知道为什么？
2: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1: 带上来抓我！啊，带上来抓我，给你份工作。
2: 不是您等，我没弄明白。您不是玩我吧？
1: 玩你什么？你只要让鬼子知道我人在济南就行了。
2: 真的？
1: 真的。
2: 什么时候？
1: 现在啊。
2: 喊什么？
1: 抓粮费呀！
2: 抓粮费呀！大点声！抓粮费呀！抓粮费呀！抓粮费呀！
3: 好，等着
2: 抓粮费
3: 啊！
2: 在哪儿？
3: 那儿，
2: 快！
3: 跟我走，快抓粮费，快点！
4: 粮费一人に我々の重要人材が殺されている。しかもいとも簡単にだ。炎をはじめ商業界に田村と続き我が軍営まで攻撃してきた。京将軍奴はま

0: に現れた。奴が好き勝手移動するのを許し、何が大日本帝国統治下の地位なんだ。貴様ら臆面なく大日本帝国軍人と言えるのか。申し渡す。情報部署長河野は免職、河合一郎が後任。
1: はい。
0: 今後は梁平に対し最警戒を敷く。何としてでも奴を殺せ。
1: はい。
0: ジーナン駅に現れたとは、移動が目的だ。重慶遠征の各所は警備強化だ。
1: はい、はい、常に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0: あとは三浦将軍に連絡、武功隊へは深入りするな。山間部では奴らは手強いからな。諸君、田村の死が我々に与えた被害は甚大だ。耳目を取られたも同じと言える。敵三部隊を包囲しているとはいえ、一気に片付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ず、敵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2: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3: 我哪知道啊？
2: 你不是他师傅吗？
3: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2: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3: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同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2: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3: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2: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3: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4: 政委，
5: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4: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6: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4: 来，坐坐坐。
5: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6: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7: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8: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5: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4: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5: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4: 放心吧，

对付梁飞，你需要他的帮助。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

0: 局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6: 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 线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

0: 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

0: 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

0: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1: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2: 没有，
3: 没有。
1: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2: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你们俩这次累了大哥，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2: 谢谢局长。
4: 哦，不不不，走。
1: 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0: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
2: 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

0: 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不，这个老邢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
1: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其功。 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梁嫂，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我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吧。哎，那哎哎，您，
2: 妈妈在那回来了，
3: 在回来了。
2: 过来，过来一下。
3: 哎，自己过来。
2: 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
3: 啊。
2: 你三哥没得过噻。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어뭐나왜알아도그렇게해
2: 야키스캐러야캐러왔던자네야
3: 타그야
0: 어
2: 어래
3: 오엄마서이호
2: 아아이츠라
3: 자자
2: 아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0: 那天
1: 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 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却是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2: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0: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2: 他在。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

0: 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1: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
2: 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2: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景正，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营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 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处长，您找我。嗯，刚才给我看了你搜集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小芳。
1: 那一起坐坐吗？非常乐意。我们那边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粉的，山下、山影覆盖在树上。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哦，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2: 也不全是。
1: 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裸心当过脸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你的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拍不透。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也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8: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

0: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精油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我呀，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呀坚持拍下去。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舒缓改善。
7: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

0: 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
3: 就拍两页八虚点位，拍打手肘心经位置，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拍不痛。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也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 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

0: 半个月，现在打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来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义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1: 有道理，阿列总。
0: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이야김은호한가와이쯤한것같이저봐야후프의노트가가면은잡담을잡아봐가나가서오셔도돼
3: 아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진리지
1: 이야실바이자다신치
2: 량페이가나가서고르시지않아

0: 别的任务了，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
0: 亚萍，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后凉会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会的。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

0: 站住！还笑？爸不让你和陈叔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 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我就是不想见。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2: 没见，抬头。好好在家啊。嗯。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 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桂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刘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贺叶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贺叶兔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贺叶兔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都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1: 梁飞回来了吗？

0: 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啊！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2: 咱俩可是成母亲
0: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3: 这儿的保安队嘞，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4: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4: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0: 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5: 还真去了，哎。
6: 过来休息一下。
7: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露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6: 站、住！站住！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你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车吧？
0: 你当我想呢？
1: 你是干什么？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嗯，
2: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1: 哟，自己人，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忙什么呀？顺便让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5: 别说，别说。
1: 太紧了，万一这太紧怪罪深。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
0: 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1: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了，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嗯，
0: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嗯，
1: 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
2: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
0: 梁飞呀，梁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53军的田家未会反水。
1: 哼。
0: 不过，解放，这个新53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1: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未会带着我的新53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0: 田家未不可能成功。
1: 为什么？
0: 解放，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1: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不不不，
0: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0: 倒是这个田家伟，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野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野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

0: 梁飞，
1: 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

0: 杨飞，
1: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谁？出来！
1: 杨飞，杨飞回来了！
2: 今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玩玩。
4: 有好戏看喽！
1: 杨飞，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嗯，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应。
2: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5: 哈哈，梁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
1: 为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2: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0: 哎，兄弟。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1: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

0: 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1: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0: 啊。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1: 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哎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1: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庆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4: 勇往直前。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

0: 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

0: 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00。

0: 59.9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6: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5: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6: 是的。
5: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6: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5: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

0: 眼镜啊，超世界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正值传统节气大暑，重庆也再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13时至21时，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地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重庆的高温还要持续多久？来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的情况。
1: 昨天的话，我是有11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达到了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的话出现在潼南，达到42.5摄氏度。我们预计的话，今天白天和昨天的高温强度比较相当。
2: 据介绍，未来3天，重庆将维持高温趋势，大部地区仍然会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从明天开始的话，两个高压之间的气流线会影响到重庆地区，因此的话，重庆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事件会增多。午后的话会出现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局地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些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雨天气。
2: 根据预报，7月26号以后，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40摄氏度以下，大部区县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到38摄氏度，但是整体仍然比较炎热，请市民朋友们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0: 连晴高温，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各地绷紧安全弦，强化预警监测，一体推进人防、技防、物防，全力织密森林防火网。
3: 高温天气下，南川区三泉镇睡佛山森林公园成为不少市民避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当地在森林公园主要出入口增派巡护人员，严防火源进山，同时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游客集中区域，高频次开展防火宣传。
4: 我们镇村和景区进行联动，设置了固定和流动检查站，防止火种入山。同时呢，我们运用了灵火监控视频，对我们景区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
3: 在大足176个森林防火卡点，加强应急值班值守，护林员分片包区开展巡护排查隐患。林区布设的高清监控摄像头24小时在线，对烟点实现自动感应、自动识别、自动推送。
5: 卡点24小时值守，森林分网格全天循环巡护，重点劝导群众不带火种上山，严禁烧荒、野炊、明火祭祀。
3: 为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铜梁区组织应急救援队伍深入重点林区，进行森林灭火实战化拉练，演练模拟山顶突发森林火情，应急救援队伍快速集结，采取3级提水方式输送灭火用水，多台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火场侦查、火点排查、水带物资投送，
6: 主要实现人装融合，让全体队员熟练掌握各类灭火装备的实操流程，全面提升各大队联合作战的配合默契度。
3: 市林业局介绍，进入下放以来，全市1.2万余名林长、3万余名护林员巡山守卡，启用防火检查站2358个，补充森林消防水池水源1519吨。依托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应用，以第一时间核查处置7500余套火情感知设备报警5.7万余条。
7: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森林火险预警监测，按照高风险区、人员聚集区、火灾多发区等实行分区分类施策，落实人机双网格协同、森林火险高效管控要求，打好森林防火攻坚战。
0: 持续的晴热高温让重庆城市绿化面临严峻考验。从南山之巅的中心城区最高古树群落，到两江新区北滨路延绵4公里的慢行步道，绿化园林部门正全力打响抗旱保苗攻坚战，多项精细化养护措施同步铺开，守护城市绿线。
2: 连日来，重庆持续晴热高温，南山植物园茶花园这座重庆中心城区海拔最高的植物专类园，也是中心城区首个城市古树群落，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园内100多株山茶花古树如何安然度夏呢？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植物园的山

0: 傅正对山茶花的根部缠起密密匝匝的布条。
1: 因为这段时间那个天气比较热嘛，然后光照也比较强，所以它的树干缠上，要浇水的时候浇树干上面，让树干保湿，免得爆皮。
0: 在每棵树下，工作人员还仔细挖出一个环形的水圈。这个看似简单的小举措，在当下尤为重要。
1: 它就有很多那种那个水圈，我们的水呢流得很慢，掏了圈过后，水集中在这个位置，节约用水。
0: 晚上八点，落日褪去白天的燥热，气温悄然回落，北滨路慢行步道迎来了适宜作业的时段。两江新区的园林绿化工人迅速就位，有序开展全域绿植浇灌作业。
2: 我们覆盖了喷灌系统，在具备条件的绿地内呢，我们全面的推行了这种喷灌系统，它浇的比较的均匀，既能扩大了我们的作业面，又能有效的节约水资源。
0: 全长4公里的北滨路慢行步道内，200余种绿植长势繁茂，其中300株树状月季正处在今年第三次绽放的关键节点，柑橘属香泡植株也已开始顺利挂果，抗旱保湿、精细化养护工作显得尤其迫切。
2: 针对我们水车到不到的区域，而且还没有覆盖喷灌的区域，我们就采用人工爆管这样的浇水方式。我们建立了我们的巡查机制，我们的养护人员早晚巡查，然后能够做到早发现快处置。
0: 高温仍在持续，守护也一刻不停，让古树安然度夏，让繁花如约绽放。城市管理人烈日下的坚守每天都在继续。
3: 在渝中区18梯传统风貌区，一条以黄桷树为主题的遮阳天幕惊艳亮相，为爬坡上坎的市民游客撑起了一片清凉，成为今夏重庆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4: 从空中俯瞰18梯这条百年老街上，一条绵延的翠绿天幕顺着山势起伏延展，如同夏日山城里忽然流淌出的一条绿色溪流。据介绍，18梯传统风貌区每年夏季都会打造天幕主题文化装置，今年以黄桷树为核心创意，推出黄桷复夏梯阶纳凉主题，仿真树荫与两侧绿植相互映衬，让每一位穿行期间的市民游客都能体验地道的老重庆韵味。
5: 来18梯看到这个天幕还挺漂亮的，走在下边明显感觉体感温度下降了，逛起来很舒心，打卡拍照也很棒。
6: Yeah, I just saw it and it looks very nice. I feel it's a little bit colder compared with if I just walk around under the sun.
4: 今年18梯传统风貌区天幕总长度超过400米，完全贯通了街区所有核心通行路段。天幕采用网格布材质，既能有效阻隔烈日强光，又保障了空气流通。与此同时，街区沿线还安装了雾森系统，雾化加湿，降温消暑效果翻倍。
3: 晴热高温，热浪席卷山城，大街小巷里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穿梭不停，顶着烈日保障城市日常运转。在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正敞开大门，给他们带去清凉与关怀。
7: 巴南区目前已经累计发展了379家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他们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热饭、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而为了让关爱更加高效便捷，巴南区还依托愉快办平台小哥来了小程序，将商户服务项目实景影像与自动定位整合在一起，户外劳动者只需要打开手机即可一键查询周边友好商户的具体位置和服务内容，跟着导航就能直达。
8: 现在咱们附近的友好商户特别多，在手机上就能够搜得到，跟着导航就可以过去补水，找起来特别方便。
3: 连日来，从垫江经丰都到武隆的垫丰武高速完成了一批重点桥梁和隧道工程的重大节点。这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仙女山和南天湖之间的车程将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7: 作为垫丰武高速最长隧道和头号控制型工程，全长接近7000米的仙女山隧道出口端左右双洞掘进已经成功突破1000米，预计在2028年上半年实现全隧贯通。 该隧道位于武隆仙女山景区附近，电风五高速将专门在这一路段设立互通和下道口，方便市民自驾前往仙女山景区。
9: 现在从仙女山到南天湖自驾需要一个多小时，

0: 仙女山隧道和下平隧道等关键工程投用后，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这将为重庆新增一个避暑大通道。
1: 位于丰都境内的兴义长江大桥，南岸和北岸工区均已动工建设，其中高达238米的南岸主塔相当于80层楼房的高度，现在施工到84米已经初具雏形。作为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兴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长度达到1120米。
2: 采用高速公路与国道合建的布置方式，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100公里，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国道，设计时速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为桥都重庆增添一道新景观。
1: 据了解，电丰五高速起点与四川大竹至垫江高速公路四川段相接，终点与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对接，全长约160公里，全线桥隧比超过60%，概算总投资超过325亿元。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113.35亿元。
3: 现在从垫江到武隆，车程需要3个多小时，电丰五高速通车以后呢，只需要1个多小时，同时还将串联起长万高速、富丰十高速、余乡高速、余乡富县高速等高速公路，这将极大方便垫江、丰都、武隆三地的出行，并为四川、重庆和贵州之间新增一个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大通道。
4: 暑运正值高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班量和客流量逐步攀升，单日起降航班数量已刷新纪录。
1: 受亲子游和避暑游的影响，今年暑运7月1号启动以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单日客流量已经多次突破16万人次，同时单日航班量也多次突破1000架次。其中7月19号的航班量达到1095架次，超过此前最高纪录，创开航以来新高。为更好满足广大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江北国际机场积极协调航空公司新开加密国内多条热门旅游航线，计划暑运期间每日新增往返航班超过100架次，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也准备了充足运力。
5: 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在飞国际地区客运航线40条，每周超250班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运力同比提升43.5%，通达西雅图、伦敦、巴黎、罗马、米兰、马德里、布达佩斯、布鲁塞尔等多个境外热门旅游目的地。
4: 昨天，重庆动物园大熊猫双胞胎于可于爱迎来了他们的4岁生日，园方为兄妹俩精心准备了生日宴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庆祝。
6: 在哥哥于可的场馆，生日宴早已布置妥当，饲养员们精心搭建了鲜花拱门，还为于可准备了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万众瞩目下，小寿星于可闪亮登场，直奔冰雪滑梯而去。他抱着雪块撒欢打滚，尽情享受着夏日里的清凉。尽兴之后，于可又来到主桌前，舔舐着冰块上的果蔬，品尝着蛋糕上的串串，玩得不亦乐乎。
7: 啊，今天于可于爱满4岁了，希望可可爱爱，雄生顺遂，永远健康，快乐成长。
6: 在妹妹于爱的场馆，同样是人山人海。除了与哥哥场馆相同的布置外，饲养员们还为于爱送上了一只生肖玩偶小老虎。于爱在吃饱喝足后，抱着小老虎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不过最得于爱心的还是冰雪，他在雪地里翻滚嬉戏，一脸享受，憨态可掬的模样萌翻了全场游客。
8: 看到了于爱的一些名场面，就是吃蛋糕、滑雪、跟小鸭子互动、跟那个阿贝贝互动，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爱。在这里，我祝于可于爱，4岁生日快乐，雄生顺遂，永远走花路。
6: 据了解，于可和于爱是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兄妹，出生于2022年7月22号。他们的妈妈是二顺，作为重庆动物园的明星兄妹，于可于爱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是许多游客专程为之前来打卡的动物园顶流。
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更多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手机客户端。再会。
9: 你是不是偷偷

0: 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7月2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了15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
1: 规划提出，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4万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含原测配件储能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风电11%左右，光伏6%左右。迎风度夏度冬晚高峰风电光伏含原测配件储能电量占比达到20%以上，提高约10个百分点。1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在电力市场层面，规划明确构建适应新能源全面入市的电力市场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新能源项目联合报价，推动大基地整体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划还要求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制度，持续提升清洁能源跨区输送比例。在绿证绿电层面，规划提出完善全国统一的绿证核发交易体系，推进中长期绿证交易和多时间尺度绿色电力交易机制，并健全绿证价格形成机制，发布绿证价格指数，同时推动电碳证衔接。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30%新能源特征。受消息影响，周四 A 股光伏、风电、光热发电、地热能等概念集体走高。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0: 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7月23号，广东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其中，广东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端制造业增速良好。上半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受金子油和避暑油的影响，今年暑运7月1号启动以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单日客流量已经多次突破16万人次，同时单日航班量也多次突破1000架次，其中7月19号的航班量达到1095架次，超过此前最高纪录，创开航以来新高。
1: 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在飞国际地区客运航线40条，每周超250班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运力同比提升43.5%，通达西雅图、伦敦、巴黎、罗马、米兰、马德里、布达佩斯、布鲁塞尔等多个境外热门旅游目的地。
0: 今年以来，全市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政府部门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共同托举起工业经济大盘。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多点支撑，亮点凸显。
2: 摩托之都强势发力，今年一至六月，全市摩托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增速居全产业第一。走进位于大足高新区的大龙雨峰摩托生产车间，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眼前这些大排量高性能的越野摩托车将出口到欧洲。为抢占全球新市场，今年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推出多款智能网联高端车型，单车售价提升近20%。
3: 得益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我们今年还新开拓了东南亚和南美市场，上半年实现了产销16万台，总产值超5亿元，同比增长了28%。
2: 深耕摩托车产业赛道，大足高新区多措并举引入企业，目前已形成了以台铃、绿源、豪爵等14家整车企业为龙头，106家核心零部件配套的产业集群，本地配套率达60%，还成功创建全市唯一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园。今年上半年，园区摩托车产量突破90万辆。
4: 我们成立了产业专班，对产业链项目的招引、建设、投产开展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以统筹破解企业用工、用地、用人各类要素难题超千件。我们将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加快建设摩托车赛车场等应用场景，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摩托车产业基地。
2: 向心攀高，全市装备产业发展也表现亮眼。上半年装备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1.3%。走进七腾机器人重庆智能生产车间，各类特种防爆机器人批量组装调试出货。瞄准特种智能巡检赛道，今年企业持续加码创新，发布矿用轨道巡检机器人等重磅产品，核心零部件自研率达68%，市场竞争力领跑全行业。今年上半年产销规模同比增长超100%。
5: 市区两级的科创补贴帮我们减轻了研发投入压力，重庆各类开放场景也让我们的新产品能够快速得到验证。下半年我们的产品将进入中东、北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全力冲刺全年10000台的产销目标。
2: 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引领下，今年一至六月，全市汽车、电子、医药、材料等多个重点产业增加值均实现正增长。从主要工业产品来看，新兴产品持续放量，新能源汽车增长3.8%，液晶显示屏增长九点

0: 七，锂离子电池增长63.2%。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协调服务，聚焦重点区县、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推动释放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持续发挥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应用平台惠企助企作用，不断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2: 国家级低空产业盛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周三在上海启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国内外相关企业，覆盖低空飞行器、基础设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环节。本届展会的首发首秀能级全面跃升，全球首发增至23项，国内首发增至42项，实现数量与技术含金量双增长。
3: 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现场，来自各个整机厂商的 eVTOL 十分吸睛。蓝色向量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 Skyla V30， 深蓝色的外观极具未来感。产品严格遵循商用航空级别安全标准，
4: 它的安全性可以比肩商用的大飞机。我们预计在29年能够拿到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第一个就是城际运营。第二个就是城市的高密的飞行走廊，中远期投入到城市飞行这个出租汽车这样的一个场景。
3: 大疆则带来了通体银灰的 DJI EB50 运载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翼展达7米，最大载重50千克，采用8组垂直旋翼加3台推进电机，不用专用跑道，在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最远航程可达150公里。本月初，这款无人机在珠峰北坡成功抵达8861米座椅高度，助力中国科考队采样。今天首次在线下展会展出，吸引了许多观众。
5: 我们是做了一个定位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把它放到了物流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可用性、可靠性，甚至是它的性价比，都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3: 风飞航空科技则牵手顺风，将合作落地适配海上风电产业的专属低空运维方案，针对性解决远海风电场物资人员运输响应慢等难题，搭建海空一体化服务标杆。
6: 我们先把海洋的以及包括载货类的没有经过人口重疫区的这样的运行场景，我们先把数据跑通。
3: 御风未来携自主研发的2吨级载人 eVTOL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证机登陆金山展区，这也是该机型首次对外公开亮相。金山展区还呈现了核心配套、试航检测、行业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
7: 帮助企业在制造端、研发端、检测端，包括后面的商业化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提供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
8: 可能从去年到今年，这个从上下游的这些个链路基本上都已经很成熟了。低空经济，我特别看好，可能会颠覆一下整个一个目前的交通链路。
2: 好，我们资讯继续。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中众多棘手问题的冰山一角。
9: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约合27元人民币降至2英镑。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
10: As I say, going to the public's priorities,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the housing crisis. How much longer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without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to help people? And already in the space of a few days, I've made a number of moves that will deal with some of these challenges, although I appreciate there's a lot more to do.
9: 英国政府表示，下调公交票价的举措预计将耗资逾5亿英镑，其中1亿英镑来自现有交通预算，另外4亿英镑来自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部，方式是将相关拨款改为贷款。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摆在伯纳姆面前的是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如不进行系统性应对，仅靠有限降低某一方面的公共生活成本，恐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治根本。
2: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1: 当地时间

0: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 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与此同时，布伦特原油期货3个月价差扩大至每桶9.26美元，为5月22号以来最高水平。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期价结构呈现逆价差，即近期合约价格高于远期合约价格，通常表明市场对近期供应趋紧的预期正在强化。澳大利亚统计局23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该国新增就业7.63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全职与兼职岗位同步走强，显示劳动力市场持续回暖。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央行在应对通胀方面有了更多政策空间，未来或将进一步加息。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澳大利亚通胀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澳央行已3次加息，当前基准利率为4.35%。这份强劲的就业数据发布以后，澳元对美元一度跳涨0.3%至0.7020，市场对澳洲联储在8月第4次加息的概率定价从数据发布前的低位升至28%，年底前加息概率已经达到90%，高于此前的78%。感谢收看。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0: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1: 是的。
0: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这也是全年最热的节气，而我市的天气也十分应景。市气象台今天再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下午三点多地最高气温已经冲破了40度。预计今夜明天各地将维持晴热天气，午后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阵性大风，请注意防范。到了后天，各地晴热依旧，午后中西部偏南及东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而晴热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大后天，午后中西部偏南以及东部地区仍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居高不下，天气炎热，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30到40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9到39度，万州晴转雷阵雨27到37度，钱江晴转雷阵雨21到33度，南岸晴28到38度，长寿晴转雷阵雨27到39度，江津晴转多云29到41度，合川晴32到40度，南川晴转雷阵雨23到36度，綢江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荣昌晴转多云29到41度，梁平晴转雷阵雨25到39度，垫江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中线晴转雷阵雨26到38度，云阳晴转雷阵雨26到39度，石柱晴转雷阵雨22到36度，秀山晴转雷阵雨23到34度，酉阳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衡水晴转雷阵雨24到39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六月初十。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区县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例会上强调，卯足干劲，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奋力交出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
1: 系列专访：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对话20家。今天聚焦明月湖实验室，打造新材料创新高地的雄心与路径。
0: 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紧盯关键领域，多措并举保安全护民生。
1: 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将于8月13号结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委召开区县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例会，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和安全稳定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坚决打好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战，努力推动三季度经济发展向上向好，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市政协主席陈立华、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主持。
2: 会议通报了2026年2季度8张报表、8张问题清单运行情况、区县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和教育、国企、医疗、科研机构及金融机构专项报表运行情况。渝中区、大渡口区、沙坪坝区、潼南区、梁平区、武隆区、丰都县、垫江县和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二季度以来，面对极端天气、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等复杂发展环境，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树立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主动加压、奋起直追，凝心聚力拼经济、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惠民利企扎实有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等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持续深化，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全市经济延续平稳发展态势，多项指标实现争先进位，有力提振了发展信心。三季度高温伏旱、暴雨洪涝、森林火灾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形势仍然严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全力以赴做好三季度工作，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袁家军强调，要扎实推动工业经济

0: 提振回升、一企一策服务支持重点企业做好市场拓展等工作，深化实施满天星行动，持续提升支柱产业特色产业能级，加速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增长点。要狠抓项目接续和投资放量，聚焦科技创新、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滚动推进四个一批，突出产业链招商和以商招商持续招大引强，加快西洽会等重大展会签约成果转化落地。要积极拓展消费回升和外贸增长态势，持续放大以旧换新等政策撬动效应，加快推动消费转型升级，培育新型绿色加工贸易等新增长点。工业大区、投资大区、商贸大区要扛起主力军主战场责任，找准工作抓手，确保优势指标巩固提升，切实挑大梁做贡献。袁家军指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走深走实，强化母军论英雄导向，下大力气高效盘活土地、厂房等闲置资源资产，持续释放园区开发区改革效能，提升园区开发区产业竞争力、承载力和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统筹打好防灾减灾攻坚战和安全生产保卫战，突出防汛抗旱两手抓，全面加强地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预警预报、应急值守、转移避险等举措，周密做好连情高温、森林火灾防范应对，牢牢守住重点领域安全底线，常态化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以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为基本单元，建立人防、技防协同处置工作体系，全面增强基层群防能力，普遍提高基层群众参与风险识别、临灾校应等工作主动性、能动性，凝聚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要集中精力抓好惠民强企服务，全力以赴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坚决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千方百计做好稳岗就业，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抗旱稳产保供，及时回应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推动企业稳产增产健康发展。袁家军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在大战大考中锻造干部队伍过硬本领和严实作风，全面提升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整体素质。各级一把手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靠前当好施工队长，带领班子成员攻坚克难，冲锋在前，坚决扛起防汛抗旱等大战大考责任，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守一方平安。要突出实干实绩，选好用好干部，注重在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干部，真正把关键时刻敢扛事、能干事、干成事和群众信得过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加强干部队伍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建设，加快补齐党员干部应对大灾大考能力短板，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执行力、战斗力，为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是硬底线，唯有统筹并举，方能行稳致远。当前，我市高温与暴雨交替，风险与挑战并存。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头脑清醒，既不能因安全而束缚发展手脚，更不能为发展而忽视安全短板。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每一场硬仗都考验着治理能力，也检验着政绩成色。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隐患当事故对待，让预警跑在灾害前，把防线筑牢在基层。同时，要坚持改革不停步，发展不松劲，以创新激活动能，以实干稳住大盘，让政策红。

0: 力，直达企业，惠及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一场大战大考，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也要让干部沉下去，作风硬起来，让敢扛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在这场大战大考中，筑牢坚实根基，交出高分答卷。
1: 作为重庆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的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明月湖实验室围绕科创加产业，聚焦新型储能材料、高性能轻量化材料、智能材料与交叉前沿材料四大核心领域，致力于打造新材料创新高地。来看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明月湖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潘富生的专访。
2: 去年是7月份的时候，明月湖实验室是正式挂牌，到现在其实刚好是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一年来实验室总体的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3: 因为初步运行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先我们的各类科技呢也拿了700多人，推动了一批企业在重庆落户，特别是我们研发成功了一批世界性先进成果，为重庆材料产业、汽车产业的竞争提升已经开始做出贡献。
4: 这是我们明月湖实验室研制的国际上首款的镁离子电池的原型电芯。这款镁离子电池呢，它具有高比能、高安全性、低成本、环境污染小的一个极大优势。
5: 从全球首款安石级镁离子电池，到镁固态储氢材料与装置，再到镁合金一体化超大压铸件，明月湖实验室已经研发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
3: 我们正在做的镁合金的轻量化材料、镁合金的储能材料，那么建有4项最大的团队，国际上最大的平台，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怎么体现？我们在镁行业在国际上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
5: 此前，重庆的镁产业长期停留在初级加工层面，附加值低，赚的是卖原料的辛苦钱。明月湖实验室要做的是让重庆新材料产业真正从卖原料走向研高端，再迈向大市场。但放眼整个新材料行业，科研成果产业化仍存在诸多堵点。
3: 第一点是中石概念验证平台、中石孵化平台严重短缺，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明月湖实验室希望借新型轻量化材料等领域国内外最完整的中石概念验证平台和中石孵化平台。第二个痛点是材料的开发和产品的应用脱节的情况比较严重。明月湖实验室怎么做？我们想强化跟特大企业的合作，把这个材料开发、产品设计和产品应用有机结合在一起，包括中国宝武、中国盐湖、中国五化、超威、物产中大、长安赛力斯和大企业都在积极地跟我们合作，想推动我们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5: 面向未来，明月湖实验室已有明确的发展目标，锚定万亿级新材料产业赛道，持续发力。
3: 我们希望轻量化材料能够大幅地提升重庆汽车等装备产业的竞争力，真正形成万亿级以上的材料产业市场。第二，我们希望通过智能材料重整重庆的仪表工业，再次成为中国的龙头。第三，我们希望新型储能开发创造新的重庆自主产能。
0: 赋能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发展，我市招商引资品牌活动万企重庆行近日举行，多家长三角企业来渝开展产业对接，共谋跨区域合作机遇。
6: 在市经济信息委、市政府驻上海办的组织下，长三角地区20多家优质企业来渝参加活动，涉及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在巴南、丰都等地，企业方代表实地考察核心产业平台，围绕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要素配套等展开交流对接，多项合作意向在面对面洽谈中落地。
7: 我感觉整个重庆在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还是很专业，也是很领先的。我们这未来可能在重庆投到1到2条的产线，在未来2-3年的整个一个产值也可以达到5000万以上。
8: 上海和重庆这边的优势各有各的不同，经过这种活动，可以使我们企业家要对重庆了解更多，也能够可能找到更多的这个发展投资机会。

0: 对接活动的热度持续转化为招商引资的实效。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市新签约招商项目1338个，合同额4534.5亿元。其中，新签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三大主导产业项目，合同额超1500亿元，同比增长9.1%。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政府驻外办事处的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加大驻外招商统筹力度，不断提升重庆制造品牌影响力，力争全年招引研练补练强练项目1000个以上。
2: 高温天气持续，各地紧盯夏日安全、民生保供等重点领域，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市民清凉度夏。
0: 连晴高温，森林防火进入最吃劲儿的关键阶段。在垫江县培兴镇，应急队员全员配齐防火装备，不间断开展巡逻。无人机则从空中俯瞰林区情况，扩大巡逻范围，及时发现异常。
3: 我们今年采用空中加地面立体化预防的模式，做到早发现、早扑救。
0: 民生保供同样经受高温考验，在涪陵，电力部门采用空中无人机巡、线上智能监控、地面人员巡三位一体立体巡检模式，全覆盖开展巡查，及时发现消除隐患。在万州，针对城区核心供电线路、变压器及电缆的全面体检也在进行中。
4: 变被动抢修为主动运维，保障辖区居民、沿街经营商户的稳定可靠用电。
0: 南岸区启动夏季高峰供水保障专项行动，从隐患排查、设备运维、应急响应等方面强化保障，
5: 充实一线抢维修精干力量，提升爆管、水压异常等突发情况处置力度，加强管网二供加压设备巡检与水质抽检，压实24小时值班值守。
0: 针对户外劳动者的关爱行动也广泛开展，面向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等一线户外劳动者，荣昌区32座劳动者港湾全天候开放。梁平区在前期征求外卖骑手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新增2处新就业群体友好驿站，打造就近可及的清凉港湾。
6: 今年我们在新城和老城外卖骑手相对集中的重百和帝豪时代城附近，重点打造2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驿站，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距离能够有这么一个休息的地方。
7: 市气象台今天再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23号13点至21点，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地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未来3天，这一态势仍将持续，重庆大部地区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8: 从明天开始的话，两个高压之间的切面线会影响到重庆地区，因此的话，重庆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事件会增多。午后的话会出现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局地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些雷雨大风和短日强降雨天气。
9: 强堡垒、兴产业、惠民生、促振兴，这是黔江区太极镇李子村党支部的实干答卷，也是基层党组织的初心担当。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采》，一起来认识这支获评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乡村振兴先锋力量。
2: 盛夏时节正是下藏管户的关键期，在李子村标准化养蚕车间，党员干部与蚕农并肩忙碌，抢抓时令开展下蚕培育管户。地处武陵山区的李子村曾经土地零散，产业单一，大量土地撂荒，村民多外出务工。
10: 我们决心以党建引领，实干破局，推动猎物党建互用互助双提升。
2: 为盘活乡村资源，李子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与产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党员骨干带头冲锋，打响乡村产业振兴攻坚战。
11: 党员干部主动扛起攻坚担子，全面参与撂荒地复耕、土地流转、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走出一条多元增收的富民路子。
2: 依托党组织引领，李子村推动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打造出550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全链条蚕桑产业体系，建成340亩高标准稻油轮作基地、标准化工厂养鸡场、180亩大闸蟹养殖基地以及特色果蔬采摘园，形成重养结合一体发展的现代。

0: 代农业产业格局。2025年，李子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65万元，今年累计为村民分红11万余元。在党建赋能引领下，昔日传统农业村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示范村。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已于7月10号全面展开。市教育考试院日前举行“阳光高考”活动，邀请媒体记者、考生代表等走进录取场，见证招生录取过程。
1: 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正在市教育考试院一栋封闭的大楼里统筹进行。今年我市录取工作包含计划投档组、政策录检组、纪检信访组和系统管理组四个核心大组，严格按照投档准备、投档、高效录检、最终审录四个基本流程开展，
2: 分工明确、严谨且细致。
3: 全过程当中，我都感受到了公平、公正，还有各位工作人员的细致和严谨，我肯定放心啊。
1: 保障录取公平、公正、高效也是重要一环。在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录取场，工作人员正对通知书材料逐份细致核验、规整封装。今年是该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后首次迎来本科层次招生，
4: 设置了四个小组，负责我们的计划的统筹的管理、考生的这个档案的审核、录取结果的这个复核以及录取结果的发布，全方位的来保障我们整个招生的录取工作。
1: 据了解，今年我市录取形势整体较好，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超额完成，国家公费示范生、地方公费示范生、国家和地方优师等专项计划共计783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专项计划96名全部完成，双一流高校优质本科招生计划在去年基础上再于再增加近400名，整个录取工作将于8月13号结束。由川渝两地人社部门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今天在渝举行。本次大赛以探索创新发展新思路、构建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为主题，首次设置人工智能创新组与综合创新组双赛道。来自重庆、四川、云南等地的27个项目以路演形式展开比拼。中国广电重庆公司联合麦芽传媒打造的麦芽剧场专区今天在重庆广电大厦发布，首批上线约100部差异化精品剧集，覆盖现实民生、家庭温情、武侠非遗等多元题材，实现精品内容加主流平台强强联合，让优质短剧从手机小屏走向客厅大屏。即日起，重庆有线电视用户通过机顶盒首页入口即可进入专区观看。
0: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0: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潼南区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线上申报试点，却因为系统功能不完善、培训指导缺位、处置滞后，农户的水稻基收补贴迟迟未能发放。上个月今日关注报道此事后，潼南区立即启动整改。如今这笔迟到的补贴是否送到了农户手中？试点中的堵点又是如何被打通的？来看今天的关注回音。7月20日，记者再次来到潼南区时，不少农户主动说起补贴办理的新变化。镇村工作人员上了门，帮他们完善了纸质申报材料，补贴资金也陆续到位。
1: 200多块补贴啊，7亩多地。
2: 多少
1: 年？5月24日。
3: 就是这段时间才收到的吧？肯定还高兴噻。
4: 放心吧，只要打一下回去，他们就得那个了。我晓得。
0: 等了大半年的补贴终于到账了，堵点是怎么被打通？

的。记者解道，节目播出后，区农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停全区统一汇总、集中拨付的单一流程。资料已经齐全的九个镇街不用再等，先行拨付补贴资金。剩下的14个镇街则启动线上留痕、线下申报双轨并行。区农委派出5个工作组下沉指导，镇村现场验收，逐户核。

0: 作业轨迹全部调出来之后，一幅幅核对，然后确保每一幅都不出问题，就是交到老百姓手上，老百姓签字确认。
1: 干部和技术人员走到了田埂上，对着作业地块一块块核，对着农户一户户签。半个月的时间里，缺失的纸质资料全部补齐，确保资金按时兑付。截至目前，潼南区累计申报补助面积19.44万亩，拨付补助资金575.92万元，11252户农户拿到了补贴。对于试点工作中暴露的短板，区农委和各镇街也做了复盘。
0: 我们那个平台，然后老百姓存在一些不会用、用不来，我们一个培训需求落后的一个问题，可能自己的工作也没有跟上嘛。一个是自己跟那个培训需求可能有点脱节，第二就是我们的政策宣传，我认为还是不够到位，包括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政策变化，还有老百姓的一些实际需求，也可能没有摸得很准确。
1: 新一轮水稻收割在即，新一季的申报工作怎么做？区农委正在组织各镇街开展政策宣讲和操作培训，把这次整改的经验固化为预案。
2: 在今后的试点工作中，我们将做好预案工作。如果在试点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及时向市级主管部门汇报，按提前预定的方案继续执行，进行报补。
1: 窖停集中拨付，下沉核验补材料，堵点迅速疏通，迟到的补贴到账了。潼南这次的整改值得肯定，但回头再看，试点的意义本就在于边试边改，要求相关部门在推进新政策时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调整，把预案做在前头，把调整的主动权握在手里，让遇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调整，成为试点的固有机制，惠农政策才能不打折扣落到实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是

0: 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

0: 时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7: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8: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

0: 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6: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 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0: 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腐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腐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1: 膈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2: 对，
1: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2: 你这身材暴殄天物啊！还有个爱好是勾旗袍。
3: 嗯，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
4: 哇，真棒啊！来鼓掌鼓掌！
2: 天哪！
1: 我就先从怎么拿针开始，然后

0: 学怎么看图。
1: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哇。
0: 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
1: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到齐北部以后，那批金子搞不好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1: 啥？合着你这没有金子？你这不是糊弄我吗？
0: 你急什么急什么呀？听我说完呀。今天我刚刚搞到了一批金子，就在你小子挨揍的时候，嘣！嗯，
1: 白天爆炸的时候，
0: 哎，
1: 和这矿洞爆炸的事儿是你搞的？
0: 整这么大动静，难道我就是为了整死那三个日本人的工程师？太小瞧我的胃口了。
1: 行啊你，来一口。

0: 这位于同志和孙同志就是上级派来找我们的，这都是自己兄弟，
1: 不用介绍了，这几个我都认识。你揍得我差点吐血，还有你把我按在水缸里面，差点闷死我啊！我都认识你们。
2: 同志，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实在对不住了。你能把金子运出去，你先揍我一顿也可以啊。
1: 行了，我跟你们逗乐子呢，你们还真当回事儿了啊？嘿，谈正事吧，金子呢？
2: 好嘞，
1: 拿出来。

0: 这是啥呀？这哪是金子呀？这跟沙子有啥区别？
1: 傻小子，这不是金子，但是它是金沙，金子就在里边呢。这回去啊，得提炼一下，金子那就出来了，
2: 是吗？
1: 而且啊，我还有现成的金条。
3: 八爷，八爷，不好了，日本兵来了，在外面搜查房间呢，马上搜到这儿来了。
2: 行，
3: 这来了，这可怎么
1: 办？你看清楚，是日本兵。
3: 没错，是日本兵。
1: 不对呀、啊，平时日本兵不怎么来啊，太反常了。
4: 顾不了这些了，这么多金子，先把金子藏起来，如果发现了，咱就遭殃了。来福，出去盯着。
1: 哎，这么多金子，往哪儿藏啊？

长官来了，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长

0: 哎，咋样了？鬼子发现啥没有？
1: 要是发现了，我们还能站在这儿吗？
0: 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把东西藏哪儿了？
1: 地上。
0: 地上？这地上有啥呀？啥也没有啊！
1: 你蹲下来看看。

0: 你们把金沙河土混一块儿了？
1: 还是于同志脑子好使啊！
2: 八爷，八爷，不好了，老冯出事了！
1: 啊？什么？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好，
1: 走
3: 走，小心点啊！哎哎，
4: 除了你，还有谁是你的同伙？说出来，你就可以活命。
1: 哎，太君，经理，
3: 你咋才来啊？太君，这是我们的监工啊。
4: 既然你是监工，你手下工人藏了金子，你竟然不知道？
1: 哎呀，太君，这咱们这儿的工人哪来的都有，偶尔就这么一两个手脚不干净的，正常。过去啊也发生过这种事儿，您放心，这事儿我来处理啊。百人，
5: 哎，
1: 带走。
5: 好，
6: 好嘞。
4: 好。哎，等等，怀偷金子不止他一个，他还有同伙，我们要带他回去审问。这里不用你管了，自来得一开。
7: 嘿嘿。

0: 老冯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安心上路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1: 节哀吧，我们一定要把金子安全运出去，不让老冯白白的牺牲。
2: 为啥这鬼子无缘无故突然开始搜查了？
1: 鬼子经常搜查吗？
0: 不一定，除非是丢了金子。
1: 之前也搜查你们的屋子？
0: 这倒是第一次。
1: 咱们刚要动手，鬼子就来搜查，而且还搜查你们的屋子，你不觉得奇怪吗？
0: 看来这帮工人里边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混进来了。
1: 你是说鬼子也派人混到咱们里边了？
0: 对呀，老齐出事儿，鬼子肯定有所行动。娘的，要让我知道谁是鬼子混进来的卧底，我一定扒了他的皮。不行，非得把他

0: 要不然对同志们的威胁太大了。别着急，这小龙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咱们，要不然就不会这么简简单单的搜查了。现在，咱们趁鬼子还没有闻到味儿，咱们必须把金子赶紧送出去。
1: 行，明天我媳妇儿去找老牛，派一个人想办法混进来。
0: 哎，
2: 你是不是有枪啊？
0: 干啥？
2: 再要做最坏的打算，万一鬼子发现了，咱们就给他拼了。
0: 哦，这个早准备好了。

0: 看来鬼子是要进驻这里了，这日子消停不了了。苏小菊，哎，菊野，还有两个日本大佐，出什么事了？这是，
1: 坏了！啊，苏小菊认识我。
0: 我得抓紧时间躲起来。他怎么认识你啊？
2: 你就换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来福呢？苏小菊也见过来福。赶紧找他去。好。啊！拿枪！完了，这小王八羔子，
0: 他拿枪干什么呀？
2: 顾不了这些了，你赶紧去把苏小菊支走，最好把他弄在一个屋子里，别露面。我去找来福。
3: 怎么了？再把局来不及了，出大事了，我必须找到他。苏司令，这样的金矿，在胶东来说算是最大的吗？
4: 如果跟招远的玲珑矿来比的话，这只是一个小至又小的矿，每年连玲珑矿的一半都不到吧。中国。 可真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呀！这样规模的金矿，在大日本本土也是很少啊。苏司令，我不会夺人所爱吧？哪里，
3: 我就是采金矿，也是为帝国采的呀。这金子一块也落不到我口袋里呀。
4: 苏司令，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也相信一个聪明人不会试图欺骗另外一个聪明人。你大可不必瞒着我，我可不是祭祀队的。至于你采了多少金子，上交了多少，我并不感兴趣。好了，我要自己转一转。苏司令。
5: 你还是尽快办好交接手续吧。你的眼神太明显了，出卖你的。什么眼神？杀人的眼神。 也有可能是我看错了。
3: 去把老刀疤叫来，听到了吗？
6: 哎。

0: 菊爷，
1: 老包，
0: 您来了。
1: 你还不知道吧，老包？这日本人啊，把这矿整个收回去了。
2: 你疯了吗？
3: 这怎么说的？这是在您手底下干的挺好的呀，这是收回去了，那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 放心吧，老婆，我总有一天会想办法把它收回来。
3: 是是是是是，
1: 走，陪我转转。
3: 您瞧，这一地的泥水，这有啥好逛的呀？屋里沏了壶上好的茶，喝一口吧。
1: 走。
3: 您枪，
4: 哥，你让我杀了他！
5: 你一开枪，咱们全都暴露了，任务怎么办？老牛他们怎么办？金子怎么办？他们在外面等了那么久，咱们牺牲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这批金子。你这么蛮干，想过他们没有？
4: 我要给小芬报仇。哥，你就没想过给小芬报仇吗？
5: 我比你更想报仇，但不是现在。大夫，咱们有机会再给小芬报仇。走。
6: 准备吧，我已经看见你了。
4: 好。
6: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0: 你个兔崽子，
1: 干啥你？你
2: 干什么？
0: 别带上我们！
2: 干什么呀？
0: 你还算是个八路军战士吗？有点忠心纪律性吗？
2: 他最后不是没动手吗？
0: 没动手，拿个枪满世界晃。这要是暴露了，我们全完蛋，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也完了。这是你带的兵吗？啊，他犯了错，你还护犊子？我
2: 干什么？骂人能解决问题吗？你要是打人骂人，你冲我来。
0: 那好，今天你们必须跟我说清楚，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任务完成不了，立马滚蛋换人。
2: 我要是你，就会再相信我一次。现在换人也未必有我们好。再说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你只能选择我们。
0: 好，我就再相信你们一次。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果再出什么闪失，我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2: 我觉得你现在该收拾的不是我。
3: 来来来，买了买了买了啊！来，快快快快下，快下，快下注啊！快点快点，快点买定离手了！
4: 开吧开吧！
5: 哎，小宝，有烟叶吗？
3: 怎么着？在我枕头下面自己拿。
4: 没错。
3: 来来来，买大买小啊！买定离手了。
4: 凉了凉了啊！
3: 哎，快点快点，快点下呀！
4: 我也要这个，
3: 快下！
4: 快点，快
2: 开压不行？哎，小宝，
4: 开开开开开！
2: 你咋会有金子呢？
6: 哎呦，啊，咋回事儿？这是
4: 哪来的？这是啊，
6: 没有小宝。是啊，你咋有金子呢？
4: 怎么可能是小宝呢？
6: 哎，
4: 不可能！
6: 小宝，这就不对了。
4: 就是，
7: 说不说呀？
4: 八爷，我真的不知道金子哪来的，我真的没偷金子呀。
7: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在你的枕头底下，那一个绣了花的烟丝袋里有金子？你说你没偷？这金子从哪儿来的呀？
4: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也许是别人陷害我，塞到我枕头底下的。哎呦，
1: 别人陷害你，你真是冤死，比窦娥还冤呀！行。

0: 这是专门用来拔指甲盖的。哦，这个，这个，你知道是剪哪儿的吗？嗯，这你知道？哦，还有个好东西，这个是砸哪儿？估计你猜不出来。来，
1: 大爷，
0: 把他左手松开。
1: 我是冤枉的呀！大爷，大爷，你们搞错了，真的不是我。
0: 说吧，
1: 大爷，真的不是我。
0: 说不说？
1: 真的不是我，您都错了。哎，不是。啊！大爷，
0: 根据我的经验，再敲一个，你就不会再叫了，因为你应该已经昏过去了。
1: 王八蛋！你们快放了我，要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兔崽子，敢骂老子！
2: 住手！
0: 太君，丢金子的事儿我正在查呢，跟这个人有关系。哎，你让我再审审。
2: 你的孙伯，哎，
0: 不是，太君，这个人啊嘴可硬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肯定给他审出来。
2: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去处理，你得不要再管了。
0: 不是，那按规矩，这个我查出来偷金子的人，你们多少还是得给点打赏啊，是吧？
2: 你先等着，啊，黄居士不会亏待你的。
0: 啊，是是。
3: 你得从头至尾的仔细回忆一下。
1: 我当时在玩骰子，老四走过来管我要烟叶，翻我的烟丝口袋，然后他就发现了金子。
3: 之前有人动过你的烟丝口袋吗？
1: 我只在今天晚上拿过烟丝，那个时候还没有。
3: 这就清楚了，金子肯定是这个人放的。他是什么人？
1: 看着就像是一个普通的金工。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于三的。
3: 于三？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0: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在你枕头底下那一个绣了花的烟丝袋里有金子？你说你没偷，这金子从哪儿来的？
1: 老刀疤，老刀疤也有问题。
3: 老刀疤，他有什么问题？
1: 他之前没见过我的烟丝口袋，那帮人把我交给他的时候，也没说我的口袋上有绣花。既然他没见过我的烟丝口袋，那他是怎么知道上面绣了花的？

0: 少奶奶，您请。凤儿，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还好。
0: 这两个人还记得吗？是不是他们把你抓了，又把你卖了？
1: 你想干嘛？
0: 是不是呀？好，好吗？少爷。
1: 苏小菊，你要干嘛？
0: 凤儿，你是我们苏家的人，我们苏家人一向是有债必偿的。这两个人，他们抓了你，然后把你卖到妓院去。今儿个该是给他们算账的时候了。

0: 我现在这不好好的吗？也没啥事儿，要不算了。今儿个他们必须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谁敢碰我苏小菊的女人，下场就是死。谁都一样。
1: 那日本人也抓了我，你怎么不去杀日本人呢？
0: 房儿，账啊，得一笔一笔的结啊。 今儿个先跟他们见啊！来，我教你啊，这儿就是扳机，来，对准他们的脑袋，一勾就行了。他们是害你的人，你不恨他们吗？
1: 不要，
0: 准备啊！
1: 不要，
0: 开枪！开枪啊！
1: 不要，
0: 开枪！ 凤儿，你得瞄准了打，来，一二，
1: 小姐，小姐，你疯了！

0: 嫂子来了，是不是又看老刀疤来了？
1: 啊，对呀，你说他半年都不知道家一次，我只能过来瞧瞧人死没死。
0: 弟兄们，开门！
2: 好嘞，
3: 谢谢啊。
0: 慢走，嫂子。哎，关门。哎，媳妇儿来了，哎，东西带来了吗？
1: 迎着。
3: 带来了。
0: 朱总，哎，挺好的吧？
1: 都好的好。
0: 怎么样？快点放东西。

0: 嫂子这么快走了，不多待会儿啊？
1: 地里还有活，地里忙活着呢。来，都站好了，让几个兄弟搜搜身。
0: 算了算了，嫂子也不是外人，经常来这儿。
1: 这哪行啊？规矩不是，不管是谁出来都得检查吗？
0: 行行行，搜搜搜。来，来，
2: 嗯，大手打开。快点，快点，轻拿轻放啊！
3: 站好了，来，快点，慢点。
1: 那嫂子是不是也得搜一搜啊？哎
0: 呀，嫂子说笑了，这规矩啊，都是针对这帮金工的。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这身上可藏了不少金子啊。
0: 嫂子真会开玩笑，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0: 放人。
3: 好嘞。
1: 那走了啊，兄弟。
3: 慢走，嫂子。来，当心。
0: 来，
4: 轻点儿。
0: 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漏了，
0: 八爷，
5: 漏了，
0: 八爷，八爷，对不起，八爷，
4: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0: 不是，八爷，下次不敢了。
5: 对呀，下次不敢了。
4: 下次还能有下次？你们俩被开除了。
5: 八爷，
4: 滚！
5: 是，
4: 管不管？
5: 不要了，
4: 滚不管？
5: 滚
4: 滚！快点，堵上，快点！谁再敢摔，偷偷给我滚蛋！
0: 走，哼。检查一下。

看了，快走吧，快走吧，哥。

0: 連れて行け。走。
1: 大夫，咱们是走了，可是他还得继续在这提心吊胆，万一鬼子发现了他怎么办？
2: 哥，你别太担心了，这是他的任务，就跟咱在战场上拼命一样。这冲锋前谁还想那么多呀？再说了，这老刀疤能在这儿混得风生水起的，自然有他的法子。咱这回能这么顺利的把金子运出来，也多亏了他了。
1: 不对，我觉得太顺了。大夫，哎，这样，你先回去看一下，如果没什么事，再来和我接应。哎，去吧，小心点啊。

0: 報告加賀、あなたの七に従って二人を尾行した。一人は途中で亡くした。もう一人を尾行したら奴はこの辺りにいた。
1: ハク、周り全ての部隊と航空機を集め抜け、全ての道を封鎖しろ。
0: はい。
2: 不紧吧？
3: 不紧。嘿，这家伙挺沉的啊！哎，老牛，这医药黄金得买多少子弹呀？
4: 不好了，出事了！
3: 啥？哎，柱子，哎，找个地方先让他歇着。哎，老牛啊，
4: 快点啊！
3: 我估计鬼子已经发现了咱们藏身的地方。之所以他们没有动手，很有可能他们在周围的几条路上布下了埋伏。
2: 这怎么办？如果被他们围起来，我们这些人呢，插翅难逃。
3: 我有个法子。
2: 你说。
3: 咱们先把队伍拉到后山破窑里藏着，周围有三条路，我带着我们的人化妆成你们，走其中的一条，并且大摇大摆地走。鬼子发现后啊，肯定把周围所有的兵力都集中起来围攻我们。这样的话，周围所有的鬼子都被吸引过来，你们可以趁着乱赶紧跑。
2: 那你们怎么走？
3: 你们只管跑，别管我们。
2: 那怎么行？我不想再让你们任何一个人牺牲。这个计划很好，我同意。不过，由我带着人去吸引鬼子，你们继续运金子。
3: 这不是扯淡吗？我的任务是护送你们，掩护的事我说了算。记住，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把金子送到延安。
2: 可是，
3: 你听我说，之前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啊！咱们分头行动吧。
2: 好吧。
3: 同志都来了，你们队长呢？
5: 我们队长让我给您一封信。
3: 还写信？有啥话不当面说呀？啊，来福，啊，来，那个有孙连长，把这封信给念一下。哎，念念。
6: 营长，

0: 虽然相识只有数日，但这几日一起出生入死的情谊，就像咱们相识了几十年一样。
1: 运金是我的任务，执行这个任务本来就是九死一生。我们走的时候，都是对党旗发过誓的，随时准备牺牲。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新鬼子的活，只能我们来干。余营长，虽然接触时日不多，但我已经能充分信任你了。你答应我，一定要把金子带到东宁，交给我们的同志。

0: 就是把黄金一路送到延安去，少一两，就意味着少买一些药品，少买一些弹药，也意味着有一些战士会因此而牺牲。
1: 同志们，继续前进。

は今だけだ。

0: 是我手下的矿场经理。哦，对了，我还听他们说，你们在这次矿难中死了的日本工程师，好像也跟老刀疤有什么瓜葛。
1: 哼，找一个死去的日本人一起背黑锅，不还是个死无对证吗？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咱们应该大事化小。不知道二位太君是否同意我的意见？
2: 苏司令，怎么个大事化小啊？

0: 死了这么多人，应该算是个交代了吧？
1: 苏司令，不管怎么说，你是金矿的管理者，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
0: 我当然有责任，所以我决定加倍赔偿这段时间金矿所受的所有损失。哼，
1: 苏司令，你对大日本帝国可谓是忠心耿耿啊。

0: 好吗？给。今儿个多亏老哥您帮忙了，要不然当替罪羊的那可就是我了。咱俩是老朋友，说这个见外，
1: 这是一点小意思。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鉴别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智修定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以前看手机。 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护子度数。
6: 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
9: 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88002221，40088002221，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
13: 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舒通便。

0: 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0: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0: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3: 对，
2: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3: 你这身材暴殄天物啊！还有个爱好是勾旗袍。
4: 嗯，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
5: 哇，真棒啊！来鼓掌，鼓掌！
2: 天哪！我就先从怎么拿针开始，然后学怎么看图。
4: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嗯。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
2: 哇！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
4: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儿个多亏老哥您帮忙了，要不然当替罪羊呢，那可就是我了。
1: 咱俩是老朋友了，说这个见外，
0: 这是一点小意思。
1: 太客气了。走。
2: 佐田君，わからないか。なぜまた苏小姐を手伝った？白光川で辻先生で、こんな奴は死んでも構わんで。
3: 苏小姐、いや、必要がある。
4: 这次部队的整编上级很重视，要求咱们十二支队先拟出一个方案来。
5: 营长，
4: 总而言之，咱们坚决响应党中央精兵简政的号召。
6: 司令，我想找你谈一谈。
4: 好，就到这儿吧，都回去吧。你咋又来了？你能不能让我消停点啊？你说，你今天这又是准备唱的哪出啊？
6: 负荆请罪。
4: 负荆请罪，人家那是身背金杖，你这背个破枪，你这叫负枪请罪啊？
6: 我也不知道啥是荆，背着枪肯定也差不了那意思。
4: 好好好，先把枪放这儿再说啊。那人家是犯了错误才负荆请罪的，你现在表现得挺好啊，有什么罪啊？
6: 哎，司令，司令，

0: 司令，这可是你说的。我最近很老实，也没犯啥错误。那你为啥不让我回特务营啊？非得让我在司令部干个啥作训科长？天天除了开会就是开会，一开会我就瞌睡呀，到了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弄得跟夜猫子似的，比谁都精神啊！除了吃就是睡。司令，你看看，你看看，我比刚来的时候胖了好几圈了。司令，你就行行好，你让我回去，你让我回去带兵打仗去不行吗？
1: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啊，我现在再给你重复一遍。你离开老部队很长时间了，你那个特务营总得有人带吧？所以啊，我就命令崔胖子去到你们特务营当了你的代理营长。你说人家崔胖子干得好好的，又没犯什么错，我不能就因为你这几句话就把人家给撤了吗？
0: 司令啊，那崔胖子是能带兵打仗的料吗？我刚当兵的时候这小子还是个伙夫呢，你去看看我们营让他给弄成啥样了，除了种地就是养猪啊，要不然就帮老乡盖个房子，这哪还像是个主力部队呀？
1: 咱们现在啊，响应上边的号召，开展生产互助。再说最近也没什么作战任务啊。
0: 哎，这也不能光干这个呀，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还有战斗力吗？哎，
1: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啊？
0: 嘿嘿，司令，我早就想好了，这两天崔胖子不是拉肚子吗？你就让他歇两天，养两天病。
2: 当初不也是因为我有病才把他调过来的吗？
1: 那拉肚子能算病吗？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拉肚子咋就不算病呢？你没听说过吗？这拉肚子拉得厉害了能拉死了，那谁说打摆子就是病了？我不管，反正今天你要是不同意啊，我就不走了，跟着你吃，跟着你住。我也知道这两天你存了不少罐子。
1: 行啊，我上辈子不知造了什么孽，我遇上你这么个兵。那行，我服了你了，行了吧？我同意了，好吧？你赶快回去吧。
0: 同意了，谢司令，
1: 赶快滚，滚滚滚滚滚！哎哎哎，把枪拿走。

0: 宝贝儿啊，又见着你了，真想死我了。你看看这些臭小子，我不在的时候也不知道收拾收拾你。过几天，我带你去战场上。 用鬼子的血，好好的喂喂你。营长，啊，营长，嗯，这枪放哪儿？啊，啥枪啊？就是上次高平送你那阵儿。啊？哦，来，好枪啊！
1: 这个送给你，送给我，谢谢。我一定会组建一支神枪手小分队。柱子，让他们几个把各连各排打枪准备，集合起来等着我。
2: 是。
3: 营长，咱各连打得准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叫他们来干啥呀？
0: 先别管这个。枪。

0: 行了行了行了啊！是，你们是各连各排挑出来打枪比较准的。哎，这个人家说了，一山不如二虎，但是你们到底谁最厉害，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凡是今天射击成绩比我强的，一会儿解散以后，都跟我走，我在老乡那里买了一只羊。
1: 晚上我请大家伙喝酒啊！买了一只羊，咱营长这么抠门的人要请全营吃羊，太阳从哪边出来了？
2: 这还用问吗？肯定从西边出来呗！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跟你们比我强似的，我这酒啊，可不能白喝，得打枪比我准，才能有资格喝。五人一组，开始。

0: 下一组。我说你们是整天怎么训练的兵啊？啊！全营找不出一个比我打枪准的人，啊！这是将熊熊已卧呀！
1: 哎，营长，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这平常都是你老在说。 这子弹如何如何精准？你看，咱们营一年实弹射击能有几回？这好多新兵蛋子当兵快一年了，总共打了不到10发子弹，这种情况那能喂出打枪准的人吗？这是理由吗，马大炮？
2: 营长，你找这打枪打得准的人要干啥呀？你给大家交个实底呗。
1: 就是啊。
0: 哎呀。 我记得高平送我这把枪的时候，告诉我，要组建一支神枪手小分队。之前呢，我确实没太在意，就是咱们夜袭佐助真一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佐助真一派了2个狙击手，一挺重机枪，压得咱们抬不起头来。还有，我当兵的时候跟鬼子打，这鬼子经常派狙击手摸到战壕前，一晚上能干掉10几个兄弟啊！啊！ 我给他算了一下，咱多了不说，一个人一天干掉5个人，那10天就是50个人呢，啊，比一个排的兵力都多呀。所以我决定听高平的建议，组织一支神枪手小分队。可是咱得找一个枪法准的人带队吧，总不能我亲自上阵呐。
2: 营长，你让我练一年，我能行。
0: 练一年啊，不行吗？练一年，我让老母猪练一年，也得成个神枪手啊！哎，
2: 这营长真是什么老母猪！
0: 营长，你别听老母猪的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咱营没有，咱可以跟别的营借呀。去年咱们全支队大比武，不是有好几个打得准的吗？来福啊，这个法子好啊！这样，你去把去年大比武射击比赛前5名的名单给我搞来，啊，
3: 5名以外的那就算了，估计还赶不上我呢。那能行吗，营长？在别的营那也是个宝贝疙瘩，那能给咱吗？先把名单搞来呀，咱再想法子呀。我告诉你，我于东风想要的东西，嘿，没有要不回来的。嘿嘿嘿嘿嘿。俺たちは天皇の使命として天皇の悩みを解決できるんだ。
4: よくわかるよね。この戦争は最も低いと我が国に最も不利だ。急がねば敵を攻めずだ。佐竹君の中心はよくわかる。でも現状わかるでしょ。南の方に無限に支援しなければなら。だが今の兵力、革命党と86叶うことできない。
3: だがそのままには敵に取られない。 お前が思う通りに最高の時にあれば、86君はおそらくてめえに勝てないの程度に強さになれ。
4: 86君。

0: えんだよ。佐竹君、お前と帝国への重視よくわかる。でも戻してるのは862の憎しみは表のような軍人的じゃないみたいな。言ってることはわかるよな。佐竹君、惑わされるなよ。
1: 第一名王大军。
2: 哎，这小子我认得啊，记得这小子，移动打靶和原地打靶都不赖。哎，那小子在哪儿呢？
3: 死了，去年反扫荡的时候牺牲了。
2: 牺牲了，可惜得了啊。接着念，第二个是谁啊？
1: 第二名王宝生。
3: 这不行，这。这活得挺好的，上个月我还见过一回，那枪打的老准了。
2: 那咋就不行了？
3: 毒灵照着一兵，
2: 照老毛的兵。哎，不过那说起来，我还想起这小子来了。上回打挺进队的时候，这老毛死活攻不上去呀，就这小子给露了一手，四枪撂倒了三个机枪手啊！哎呀，你别看他迷迷糊糊，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嘿，他这一摸枪，哎，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啊，我对这个小子印象可深了。哎，可惜了。你说这么好的兵吧，咱这儿咋就没有一个呢？啊？哎呀，接着念，接着念。
1: 哎，第三名李宝军。
3: 不，这不行，这肯定不行。
2: 咋又不行了呢？
3: 这个我认识，上月打仗受伤了。
2: 受伤了怕啥呀？养好了伤，这不就行了吗？
3: 他养好了也不行啊，那这胳膊都没了，他咋打枪啊？
2: 下一个。
1: 第四名秦守吉。
4: 啊？谁？
3: 秦守吉。
4: 哎，这个更不行了，刚调走了呀。
2: 去哪儿了？
4: 调南边，归新四军管了。
2: 哎呀，哎，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想整我呀？啊，
3: 不是，
2: 我就不信了，没有一个好手。下一个，
1: 第五名，
2: 念呀，
4: 念，
2: 不认识字啊？
3: 念呢？
2: 你念呢，
3: 营长。这个活得好好的，但是真要不来，
5: 你就念呗。
2: 活得好好的，我就要不回来了。我还告诉你，只要我与东风相中的东西，没有要不回来的。念。
1: 第五名，贺司令。
2: 我说你们几个。就是商量好的啊，合起伙来想弄死我呀？
3: 真不是，营长，不信你出去打听打听啊，真这么回事儿？
2: 我打听啥呀？我打听。
4: 哎，哥，哎，我在想啊，在这个名单里边，还就赵老猫那个营那臭小子合适。
3: 哎呦，你可拉倒吧！就咱俩营这关系，那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2: 可不是吗？我还就不相信了，没有不吃腥的猫。
6: 营长，
7: 嗯，
6: 哟，您这擦枪呢？
7: 看不见呢，你咋了？
6: 外边来人了，
7: 让人进来吧。
6: 这人我可不敢随随便便带进来啊。
7: 啥人啊？啊！
6: 您自己去看看吧。
2: 嘿，哎呀，这赵老猫人不咋地呀，这羊养的是不赖啊。你看看肥的，回去以后你得跟霍鑫说一声，向人家学习学习。你瞧咱那养的那几只羊，哎呀！瘦的都跟二杆子似的，啊！
3: 好嘞，

0: 于疯子，哎，营长，早就听说你回来了。我之前一直没到处扣呢，你竟然敢送上门啊！老赵，放开！
1: 营长，你这啥脾气啊？老赵，你看你这个人呐，你现在是营长了，不是连长了，咋脾气这么还这么暴呢？你这会儿还不敢来了？这鬼子地盘我都闯了好几回，这不现在好好的吗？啊，咱哥俩好几个月没见了，我就想来找你叙叙旧。
0: 你看，一坛子高粱酒，一条羊腿。哎，一会儿啊，你让炊事班把羊肉炖上啊，屋里头说话去。你屋里头说去。
2: 他叫啥？
0: 他叫你老赵，好像。你没听错？
2: 我没听错啊。
0: 嘿嘿嘿嘿，老赵啊，你嘀咕啥呢？啊，屋里头说去。还有啊。
3: 一会儿炖羊肉的时候，多放点土豆，放点大酱去腥，好吃啊！屋里头啊，嘿嘿，
2: 哎，你听，这可不就是老赵吗？
1: 什么鬼点子？
0: 哎，不是不是，营长，营长，
3: 老赵，这进门老半天了，不关完水喝吗？
2: 那个于营长，我给你倒水啊。
0: 嗯。
3: 于疯子，今天要不是因为贺司令，你信不信我今儿让你出不了这个门？我没揍你一顿，就是你们家祖坟已经烧高香了，知道不？你还敢跟我讨水喝？
0: 我说老赵啊，你这是干啥呀？亲兄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老张那事儿组织上不是下定论了吗？根本就不怪我，我也是受害者呀。
3: 咱要怪啊，就怪那些该死的鬼子，
0: 还亲兄弟，我真看不出来呀、啊，你真有脸说得出口？嗨，你不叫我赵老猫了，啊？都怪兄弟之前呐、啊，这不懂事，你知道吧？哎呀，你了解我，我这个人爱脸面，喜欢争强好胜。哎，我跟你讲啊，你说为啥我老对你干嘛呀？啊？
3: 因为我佩服你，因为你这个人打仗是把好手，啊！你要不相信呐，你就问我手下那些战士，你问问啊！我天天给他们讲，这赵营长，那打仗可是一把好手啊，那真就是属这个。
0: 别跟我来这个，啊！于疯子，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清楚你是什么人。
3: 3文钱买个烧饼，你都得看看薄厚的主。嘿嘿嘿嘿，说吧，你葫芦里究竟卖的啥药？
0: 你这个人呐，你说啥呢？你说我还卖啥药啊？
3: 老赵，我今天来呢，找你确实是有点别的事儿。商量商量，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我就知道你有事儿。
2: 哎，要不然你于疯子，你怎么会低三下四的跟我说话呢？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老赵，老赵，出去！出去！哎呀，你急啥眼呢？在这商量商量不行吗？
1: 商量什么？没点商量。
0: 你真是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呀！你多大嘴啊？你脸在哪儿呢？你啊，上边这儿抢兵来了。
2: 你好意思啊你？
0: 你以为我要他是为我自己吗？我是为了提升十二支队的建设。咱今天说好了啊，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说什么条件？什么条件让我把人带走？
2: 好，我现在就给你开个条件。
0: 你去把日本天皇的脑袋给我揪下来，你揪啊！
2: 呸！赵老猫啊，好说歹说你不好使是不是啊？今天我不是来给你吵架的，咱要吵架，咱就找个地方，我愿意奉陪。
0: 奉陪？咱就这儿。怎么着？你打我！
2: 谁打我呀？哎呀，我又撞着啥了？嘿嘿嘿嘿嘿，就这小子，嘿嘿，就这小子。
0: 哎，你认识我吗？啊，你去我那儿，我让你当个连长，啊！哎，
2: 宝生，别听他瞎咧咧，过来。你听我说啊，他浑身上下全都是臭军阀味儿啊！你自己定，你是留下呢，还是跟我走？
0: 留下！嘿，你个臭崽子，
2: 别抢我的命啊！连长，你听我说，
0: 他早晚是连长。
2: 赵老，他脾气不好，没少挨揍吧？啊，你你啊，那，你看看，你看看，他衣裳都给人家撕下来了。 兄弟，你跟我走吧。

0: 警卫班长，你到了我那儿，那肯定有大用。好啊，你有大用，让他回去给你当营长去。
1: 当营长怎么了？你想要好兵，你自己调教去。你想挖别人墙角，算什么本事啊？
2: 好了好了，营长，
1: 咱不吵了，不吵了。那个，你忘了咱都跟人家李参谋约好了，咱们下午3点钟咱开会啊。你忘了啊？
0: 你怎么不早提醒我呀？
1: 行行行，
0: 于峰子，我告诉你，只要我赵志毅还是一天独立营的营长。
3: 我的兵，你一个都别想要，走！
4: 走走走走！哎，走！
0: 那走走走走！
4: 哎，走！于峰子，我告诉你，只要我赵志毅还是一天独立营的营长，我的兵，你一个都别想要，走！走走走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哎，走！
0: 好多弟兄俩月都没拿饷钱了。
1: 什么？抬头看着我，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管账，钱怎么越管越少啊？现在连军饷都发不起，没钱我怎么养队伍啊？我的钱去哪儿了？
2: 居爷，咱们还有多少钱？这钱怎么花的？这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
1: 我不想看这个，我只想知道我的钱去哪儿了。
2: 居爷，自打这日本人把金矿收回去以后，咱们的收入少了一大截儿啊。上回在那个杨方镇，咱们被于东风打的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这为了扩编队伍又新招了300多个新兵，这吃喝拉撒睡的哪一样不需要钱呢？我哪儿还有钱还买军火呀？就凭日本人给咱们那几个子儿，那哪儿够啊？咱们现在都是吃老本儿。
3: 怎么会这样？
4: 哎，少爷，要不咱再干个老本行，砸几个大户去？
1: 在咱的地盘里有几个大户啊？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啊。
2: 菊爷，我倒是有个主意，咱们可以花点钱买个几十亩地呀。
4: 感情你是让我们兄弟跟你一块种地的是吧？你还能出点再好的主意吗？
2: 那地里不仅能长出庄稼来，还能长出大烟。
5: 以上就是军分区下达的部队整训计划，你们各部要认真执行。你们都是咱们12支队主力中的主力啊，这次一定要起到一个表率作用啊。
6: 那既然各位首长都表过态了，我也代表独立营表个态。我们独立营坚决执行军分区首长的计划和命令。别的废话也不多说了，真章上见吧。我说完了。
5: 好，今天就这样吧，散会。
7: 好，哎，走吧，
5: 哎，
7: 走。
5: 哎，老赵，
7: 走吧，走吧。
5: 今儿怎么了？这是一进屋就黑着个脸，谁惹你了？
6: 还有谁呀？那于疯子呗。
5: 于疯子又是他？怎么了？说说看，他又怎么给你使坏了？
6: 说啥说呀？啊，您正好给评评理，你说有于疯子这样的吗？啊，竟然到我独立营去抢我的兵，明目张胆的连衣服都给撕破了，这不太欺负人了？他认为我赵之义是好欺负的？
5: 这混小子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哼，哎，行了，老赵，你都一个要当团长的人了，就别因为这点小事跟他一般见识了。
6: 不是我，不是，您刚才说什么？
5: 咱们军分区啊，要统一整编改革，啊，上级要求你们独立营和疯子营合并成一个团，这个团长就由你来当。这命令都下来了，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6: 这，真的假的？
5: 你看老赵，你还不相信我？我老李什么时候骗过你？你等着吧，啊，命令这几天就会下来。哎，再说今天这个会，参加的都是团长级别的，你一个营长，凭啥能让你参加？
8: 我说的嘛。
9: 对呀、啊。

0: 你想想，嘿，好，太好了。那我先回去准备准备啊。哎，老赵，我先去。别瞎说啊！哎哎哎，这倒是个路子。不过，皇军早颁布命令了，在山东地界内不能私贩烟土啊。哎，菊，
1: 这个我哪能不知道啊？日本人。 是说不让贩卖烟土，但是他们没有说不许往外贩卖烟土啊。您想想，现在这几个缉私队长哪一个不贩卖烟土啊？在这块土地上，不贩卖烟土可挣不了大钱呐。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也认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啊。 现在在上海倒卖鸦片，他说了，咱们的卤土在那边可受欢迎了。可是，要是运到他们那儿去，首先得经过日本人的关口，然后还得经过国民党军和八路的地界上，不太好走。可是他们说了，只要咱们运过去，咱们有多少。 他们就收多少，而且价钱呢，可以翻好几倍，可比咱们挖金矿挣钱多多了。主意不错，可是你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一路经过的地盘太多，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咱们安安全全的把烟土送到你那几个朋友手里呢？嘿嘿嘿，
2: 菊爷，这件事儿，您得跟白帆一好好的聊聊。
3: 这行吗？这个，你别到时候出什么事儿，让贺司令知道了，那肯定饶不了咱们。
2: 哎呀，出啥事儿啊？出事我顶着。我现在啊，我倒不担心贺司令。
4: 哎，我就是搞不清楚，你说这于疯子咋就突然看上王宝生了？你说，
5: 那还不简单？那不就是图王宝生枪法准呗？
4: 就图他枪法准？那可不咋的嘛！
5: 哎，你真准备把这事告诉他？他自从老虎营回来，就一直拉着个脸，谁来都给骂跑了，那柱子都让他骂跑了。把这事告诉他，他不得疯了？
6: 你放心，我告诉他的准好，这事儿咱知道了，不告诉他，让他自己知道了，
7: 那咱得去喂猪。嗯，走，靠我的。
8: 营长，我来扶啊。
7: 走，跟我走。
6: 你看，我说啥来着？
7: 哎呀，杆子呀，你说这可咋整啊？
9: 听说是赵营长要把那王宝生，就是咱营长要的兵，送给张团长了。啥？赵老妈把王宝生许给张团长了？你听谁说的？
10: 我也是跟独立营一个连长喝酒时候知道的。这赵老虎他们营要扩编，缺武器，这张团长的警卫员不正好牺牲了吗？
9: 这不相中王宝生了吗？就打算拿武器换王宝生。 这赵营长同意了，所以这王宝生5天以后就去张团长那儿报到去。
6: 前脚把我给顶回来，后脚就许给张团长，我就不信了。抓紧时间，别怕，
9: 是，
6: 走。

0: 你又来干啥呀？啊，正好我也没吃饭，咱哥俩喝两口啊。小王，
1: 哎，
0: 给我整两根大葱去。
1: 哎，好。
0: 凭啥呀？他是我警卫员，凭啥你支持他呀？于疯子，你们疯子营没饭吃了，到我这儿来蹭饭啊？
2: 你说啥话呢？啥叫我来蹭饭？
0: 那你这啥呀？
2: 我听说呀，你这段时间很忙啊，忙得你都瘦成啥样了？你看看，连点油水都没有。啊，我这是给你改善伙食来了啊。哎，哎呀，

0: 哎，还有这个，哎，嘿嘿嘿嘿嘿，还有一个，哎呀，哎呦，哎，嘿嘿嘿，看看，嘿嘿嘿嘿嘿，你甭给我来这套，哎，于疯子，我告诉你，别拿这腐蚀我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啥呀？我告诉你没用，哎，王宝生，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的。
1: 你看你这也该拿走，拿走，拿走，这是说啥话呢？我拿了能拿回去吗？哎，哎呀，都留着。嫂子啊，哎呀，问你个事儿啊，我听说你把王宝生让给张团长当警卫员了。
0: 哟，这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嘛？怎么了？
1: 你是那菩萨心肠的人吗？
2: 你能心甘情愿的让给张团长？
0: 嘿。
1: 傻子才相信呢，
0: 那关你啥事儿啊？
1: 你只要把王宝生让给我，30支水莲珠，3000发子弹，老赵啊，我知道你刚刚整编了一个县大队，现在正是缺家伙的时候，哈哈哈哈哈哈！
0: 就这么点儿，你打服药饭的呢？
1: 这还不够啊！
0: 啊，
1: 那行。
0: 我再给你外加30支3.8大盖，总可以了吧？老张出的可比你高啊！
3: 那你说你要啥？怎么才能答应？<笑>
0: 哎呀，于疯子，不瞒你说啊，你来晚了，我都答应人老张了。咱说话是不是得算话呀？啊，我又不跟你一样，我赵志毅那是要颜面的人，说话不能不算话呀。
1: 我再外加一挺，挨把子，行了吧？老张，那你放心，我去跟他说，只要你答应这件事。
0: 哎，那就这么定。哎，外加一个你要别的那个马牌撸子，我这也是背着个背信弃义的骂名，你总得给我点补偿吧？
1: 老赵啊，那个要啥都行，这个我不能给你。
0: 那不能给，那就算了吧，这事儿不谈了。要不是我来找你换人的，我跟老张都谈好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我也无所谓。哎，炉子给你了，这就能喝了吗？能啊，当然能喝了。我，哎呀，小王，你该鱼鹰掌拿个杯。
1: 好。
0: 哎呀，我能将就用啊。
1: 玉疯子
0: 啊，不过呀，在这空口无凭啊，咱得立个字据吧。
1: 你立啥字据啊？你连我都不相信啊，
0: 玉疯子。 别人我都相信，我还真不相信你。就你这德行，跟你办事儿，我真得倍加小心呢。要不然你就把我拐沟里了。嘿嘿，要不然你中途反悔了，啊，我和老张那儿也黄了，我这不竹篮打水吗？得立个字据。
1: 行，不就是立个字据吗？我跟你立。
0: 好，
1: 你按手印。
0: 你说的啊，你东西只要到，我人立马让你领走。
1: 没问题。
0: 哎，小王。
2: 叫个文书过来，我按手印。来，小徐。哎呀，老白，事情是这样的，这件事儿啊，可比挖矿赚的多多了。说句难听话，我们挖金子、挖煤那都是给日本人挖的。 咱们只是从他们的手指缝里往出抠点剩下的，就那还得提心吊胆的，没准每天掉脑袋。这犯烟土，那可就不一样了，一本万利呀！哎，我呀也会拿出一成来，分给您老哥。之前。

0: 如果您能用您的关系。
1: 跟皇协军的江防部队稍微打个招呼，用他们的船把咱们的烟土一路送到上海。哎，我明白了，你小子呀，不愧是大宅门里出来的，你是无利不起早啊。这话我可以帮你去说，但你别忘了，人家日本人定下的规矩。
2: 不许贩卖烟土，我再大的面子，人家也犯不着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给你卖命啊！
3: 规矩我都懂，我再拿出一成来给江防的兄弟们。嗯，<笑>成了，那我就恭喜你苏大司令发大财了。
1: 来，一起发财，一起发财。<笑>
4: 老伯，请点一下吧。
3: 啊，不用了，<笑>你大小也是个营长，能在这事上说话不算数吗？搞这小聪明没啥用。
4: 那不至于。
3: 宝生，
2: 嗯，
3: 走吧，从今儿起你就是疯子营的兵了。
2: 营长，我犯啥错误了？
3: 没犯啥错误，干啥干我走啊？你看。 这不是把你调到疯子营了吗？不是感恩，
5: 那不一回事吗？营长，我不想走。<笑>
3: 你看，你看。<笑>哎呀，宝生啊，我说宝生啊，你也不能跟我一辈子呀，啊！再说那于营长那么稀罕你，为了调你过去，这花了血本啊。这说明啊，你在他心目中那是值银子的。哎，比我赵志毅。
5: 那还值钱呢！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好歹你赵老翁也是一员虎将啊，总比这小子多掷几发子弹吧。<笑><笑>
3: 好啊。
5: 哎呀，不过于疯子，我心里就是不明白啊。你说你花这么大血本，啊，就为了换我一个班长，你图个啥呢？这你就别管了。现在人已经是我的了，爱咋使唤，我说了算。
3: 我就是让他喂猪当排长，跟你没啥关系了啊！哼，对，我不管了。哎呀，现在我是管不着了，那将来没准儿也说不定啊！啊，<笑>
5: 啥意思？
3: 没啥意思，有啥意思？哎，天不早了，赶紧走吧。
5: 行了，走吧，
3: 走吧。
2: 营长，我走了。
3: 走吧。 哎呀，别这样，到那儿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哎，山不转水转，没准哪天又转回来是我的兵了。<笑>行了，别磨叽了啊，跟个娘们似的。走了。<笑>走走走走走走。哎，于疯子。
6: 欢迎回来。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视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呐，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
7: 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6: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的眼镜的吗？
7: 是的。
6: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7: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

0: 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1: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7: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不仅关乎城市形象，更直接影响着万千市民的出行体验。近日，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多家相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承担编制的2025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发布，

0: 重庆人的出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公共交通又如何融入城市发展？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
1: 年报系统梳理了重庆在对外互联互通水平、综合交通枢纽能级、中心城区路网建设、公共交通服务优化以及数字赋能交通智智等的实践成果。2025年，江北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5000万人次，达到5009.5万，位列全国第九。两小时重庆交通圈基本建成，高铁里程西部第一。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稳居全国第一。中心城区汽车拥有量243.9万辆，同比增长5.5%，其中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占汽车总量的22.1%。公交轨道50米内无缝换乘，通学专线、敬老线路覆盖更广 ，AI 制堵效果明显。通过城市交通规划智智系统，中心城区智能调控路口占比达92%，工作日高峰车速保持在25.5千米每小时，不降反升。
2: 持续完善中心城区道路网规划布局，加快推动慢行系统优化规划的实施，优化提升轨道站点周边群众步行与公交出行便捷性。同时迭代升级城市交通规划自治应用2期，面向公众提供交通出行指引服务，助力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
0: 重庆中心城区山水环抱，穿山过江是许多市民通勤的日常。中心城区目前已建成通车跨长江与嘉陵江道路桥梁达40座，穿中梁山与铜锣山道路隧道达24座，道路网总长度7013.4千米。2025年新增城市道路里程197千米，其中新增快速路8.2千米，主干路51.6千米。2025年全市公共交通客运量稳定增长，日均客运量770.3万人次，同比增长1.7%，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56%，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从年报里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跨江大桥、穿山隧道更多了，重庆人回家的路更近了，出行的含绿量也更高了。而这样的民生小确幸背后，是整座城市大力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道路网络结构的坚实支撑。
1: 连接渝武高速的北环立交改造项目今年5月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该项目在盖梁、墩柱和钢箱梁等关键结构上均采用工厂预制加现场装配的智能建造技术，在重庆属于首例。
3: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完工，正式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红岩村大桥和红岩村隧道交通压力。
1: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不断迎来新进展，从增加到两江影视城的轨道交通15号线，截至今年5月，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85%，正有序推进联调联试工作。15号线全长约72公里，采用6编组城轨快线车辆，专门为重庆的山城地形量身定制，最大载客量达每列2428人。从璧山到巴南惠民的轨道27号线也在有序推进，该线路全长约56公里，设15座车站，其中13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铺轨等工序。
4: 我市正全力推进9条段223公里轨道交通续建线路建设，其中15号线、27号线均为城轨快线，设计时速140公里每小时。
0: 重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山地轨道交通网络，截至目前，中心城区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达529.6公里。这张庞大的轨道网如今仍在持续生长。进入7月，轨道交通27号线首列车下线，标志着该线路迈入全线冲刺通车的新阶段。7号线隧道掘进和站台施工同步提速，西永南站至中柱村站区间左线隧道顺利贯通，石门坝站主体结构成功封顶，18号线北沿工程起点至小十字区间无缝钢轨焊接正式启动。如果说交通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建设是强硬件，让市民走得了、行得通，那么要实现走得好、行得畅，则需要下足绣花功夫，用心畅通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让惠民通行真正落到每一个细节里。
1: 为破解沿江临河地区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重庆将背篓轮渡扩面提升纳入2026年6届民生伟大交通实事。通过硬件提档

0: 渡口改造和服务升级等，让杯篓轮渡真正成为连接两岸的民心船。
1: 这里是位于长江巴南段的大溪口渡口，对面就是中心城区最大的蔬菜岛中坝岛。运行了60多年的杯篓航线是进出岛的唯一水上通道。今年随着我市杯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的推进，这条单纯的菜篮子航线全面升级。
2: 机动船比那个人力船，它的既有安全，它又快。
3: 两岸都修了那个风雨廊桥。我们过河呀，有时候都一早一晚下来休息一下，整个两岸线比较方便，两边那么步道也修好了，行走也方便，也安全得多了。
4: 提制一批杯篓轮渡精品航线，有效地解决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问题，真正让沿江临河群众实现坐上舒心船，过上平安渡。
0: 在轨道交通方面，重庆加快推进多条线路的适老化改造。以3号线学堂湾站为例，以往市民从万达广场方向进出站只能步行上下阶梯，如今随着一台无障碍垂直电梯投用，车站双侧出入口均实现了电梯覆盖。截至今年6月，2号线7个站点、3号线14个站点共新增24台无障碍垂直电梯，并完成了374台电扶梯和45台轮椅升降平台的更新改造。
5: 继续落实市级重点民生实事要求，持续完善轨道交通无障碍服务体系，计划年内将全部建成投用共计26个车站的30台无障碍电梯。
0: 畅通城市交通不能只靠大刀阔斧的宏观规划，更需在细微处精准施策，用创新思维破解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难题。重庆在全国率先探索推出了小巷公交，截至2026年4月，开通小巷公交线路63条，日均服务约7万人次。2024年6月，小巷公交开通首条便民健康专线，在医院门诊楼、住院楼下设立公交站点，满足群众下车就能看诊、住院的需求。从穿街过巷的小巷公交，到火爆全网的杯篓专线，从持续增加的小微停车场，到中心城区环堵促畅，重庆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精准滴灌民生需求，城市细微处充盈着民生温度。在这个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运维与安全管理在持续提升。眼下重庆正值汛期，在鱼嘴长江大桥无人机巡检频次已由每周一次加密到每天一次，重点对主塔、拉索链接处、防撞墩等核心部位进行巡检。以往对这样一座大桥进行人工巡检需要约5个小时才能完成，如今巡检效率大幅提升。
6: 无人机巡检的方式能够按需执行任务，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巡检，一般情况下只要2小时就完成一座大桥的巡检，并依托 AI 视觉算法可自动识别构件表观路径、混凝土破损、结构裂缝、金属锈蚀等典型病害。
0: 除了守护桥梁安全，重庆高速路网的低空巡检还推广到边坡、路况事件识别等方面。目前巡检范围已覆盖绕城高速、包茂高速、沪渝高速等典型山区高速路段，实现高速公路养护从被动响应处置向主动预防管控转变，病害发现更早，覆盖范围更全，隐患跟踪更持续。公共交通状况和出行品质是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宜居宜业程度的重要标尺。强硬件、促便捷、治拥堵，通过治治与实干，让城市更加高效有序。今天的重庆，每一个角落都在诉说着变化与进步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9: 对，
8: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9: 你这身材暴殄天物啊！
10: 还有个爱好是勾旗袍。
11: 嗯，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哇，
12: 真棒啊！嗯、来鼓掌，鼓掌！
8: 天哪！我就先从怎么拿针开始，然后学怎么看图。
11: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嗯。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
8: 哇！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
11: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1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南妈妈，谢谢你为我勾旗袍。
1: 南妈妈，谢谢你为我勾旗袍。哎，好久了没有在 VCR 里感受到甜甜的爱情味道。首先要有请的是被这些人男友引号男妈妈郑天元，有请。
2: 大家好，我是郑天元，哦，大家可以叫我蘑菇，
1: 艺名
2: 算是网名吧。
1: 网名，
2: 对，
1: 真人比视频里看着更夸张。你这身材，你是什么职业？模特或者健身运动员？
2: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1: 对，
2: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1: 暴殄天物啊！你练得这么好，这么帅。
2: 因为小的时候很胖，一直瘦下来之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 一周几练？
2: 一周5到6次吧。
1: 哎呦我天哪！等一下，你这个脸的颜色，这是真人还是？
2: 这个是
1: P 图啊。
2: 去年去比全国锦标赛，因为比赛的时候要涂油彩，虽然脸上上了这个深色的粉底，但是还是会有一点色差。
1: 职业的呀，你这绝对是职业运动员的这个感觉
2: 了。就是爱好也要玩得好一点。
1: 名次多少？当时？
2: 全国第6，这次是。
1: 爱好呀，做到全国第6，非常厉害了。但是我不知道

0: 为什么这一次致谢你作为被致谢的原因是勾旗袍，想必你还有很多的爱好，我们慢慢聊。接下来要请出的是致谢人女友王婷婷，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婷婷，我喜欢大家叫我黑黑。
0: 有口字旁吗？那个黑？
1: 没有，就是黑色的黑。
0: 这也是你的网名？
1: 对。
0: 蘑菇，黑黑。
2: 对，
0: 黑黑蘑菇啊。您身上这一身，该不会是他的手笔？
1: 是的，是的。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
0: 身上是他的作品？
1: 嗯。要不要站一下？
0: 可以啊。那我就不好意思提出这个请求。
3: 哎呦，真棒啊，来鼓掌鼓掌。
0: 天哪，
1: 花了2个半月的时间，
0: 一时不知道是该称赞你的身材好，还是该称赞这个旗袍精致又好看，兼而有之。
3: 是真是他勾的，还是他说是他勾，其实在外边找人替他勾的？
1: 其实一开始我跟你有一样的疑惑，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事情。但是当时他勾旗袍请教了很多姐妹，在一个群里面，我看到很多的聊天记录都是问这个到哪个点应该怎么织，然后什么的。
3: 厉害。
2: 对，然后还好我留了照片做证据，要不然说不清楚了。
0: 啊，您刚才一站起来这个气质，模特吗？您是什么职业？
1: 我之前一直是模特，2018年左右的时候我参加一些比赛啊，后来我就直接签约超模公司啊什么的。
0: 哦，那就哎呦，是不是？我就虽然是我的刻板印象啊，但您往那一站，我就觉得是有那种超模气质。你的身高有多少？
1: 我身高有1.78米。
0: 您的身高呢？
2: 我1.83米。
0: 哇天，你们俩
1: 这
0: 你们俩这身材走出去太养眼了。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了。哎，
0: 那现在的职业是？
1: 我现在在一家买手店做店长。
0: 买手店跟时尚行业相关？
1: 是的。
0: 你男朋友身上有些迷，因为他刚才你看啊，这健身爱好全国第6，职业是一位广播主持人。
1: 对。
0: 还有个爱好是这个勾旗袍。
1: 嗯，
0: 这是因为自己的对象开始勾旗袍，还是一直就勾旗袍，只是他出现了？
2: 其实我是因为他我才想要去勾旗袍。就那一年我们刚开始在一起嘛，然后要送过生日的礼物，但是呢他当时做这个模特其实是见过很多东西，自己也有很多的东西，所以说你觉得物质上的东西其实很难打动他，或者很难送到点子上。然后有一天无意中是一个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一个旗袍是勾的，我说很漂亮，而且他本身他也愿意穿旗袍，就有想，那既然可以做一件，那我就想试一下。
0: 嗯，
2: 就其实挺虎的，因为我从来没接触过。一般人刚开始学钩织都是钩一个什么小杯垫啊，或者是一个小的织片。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就想，那别人能钩出来，我也能钩，只要有人能学得会，我就肯定能学会。所以说我就先从怎么拿针开始，然后学怎么看图，
0: 从零开始起步，
2: 从零开始做基础的针法。
0: 我这不看着有点搞笑，就是一个茁壮的大汉窝在里边，戴个眼镜儿，这一点一点勾针。
2: 对，挺费眼睛的啊。
0: 这个是你，哎
2: 呦，这是后来的一个，
1: 对，另外一件
2: 红毛衣了。过年的时候
0: 不止一件，
2: 不止一件，对。
0: 这个也漂亮，也是给他勾的。
2: 对，那不能是给别人了吧？
0: 那也是啊。哦，上身真好看。
1: 这个是一个大蘑菇，然后我是属羊的，然后他就勾了一个羊。
2: 对，磁悬浮的灯，你看那个热气球是悬空的。
0: 哎，那怎么做到上下各有一个磁铁？
2: 上下各有个磁铁啊，下面用细鱼线勾住。
0: 哦。全是你手动做的？
2: 对，这是我设计的。
0: 你设计的？不是说买好了一个什么，然后咱们把它拼起来？
2: 不是，对。
0: 哦，就这些了哈，你带来了这个照片的部分，还有吗？
2: 对，还有一些，应该是算是像婚纱一样的纱裙嘛，就像这件，对。
0: 哇哦，这也太好看了。
2: 对，当然别人设计的，但是我做了一些自己的修改。
0: 这一身是你勾的第一件是吗？
2: 对，是我学勾织以来的第一个作品。
0: 多长时间？
2: 花了2个半月吧，大概从10月底10月20多号开始，然后一直勾到12月初。
0: 这个过程整体是比较顺利还是 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什么的？
2: 刚开始会比较障碍，因为你的手绕不过来线，你勾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但是熟悉之后就会越来越快了。
0: 那刚开始歪歪扭扭怎么办？等拆了再重来吗？
2: 对，会拆了重来。
0: 因为我们这不懂，我心里我觉得那种作为一个围巾，我就已经觉得是那种 level 非常高的作品。你这个我看着是有点太厉害了，我难以想象这是初学者的第一个作品，但也看出来心灵手巧，而且有韧劲儿，对不对？
2: 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其实你说韧劲儿是一方面，但它可以反过来修炼你的韧劲儿。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健身是让自己兴奋起来，让自己处于一种战斗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是这样状态，你回来总要收敛下来，你要人要静下来，然后做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强制性的把你的性子压住，让你去锻炼自己内在的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
0: 动静结合，
2: 是的，是的，
0: 那个修身，这个修心，
2: 是的，
0: 厉害呀！你们在一起多久啊？
1: 两年多。
0: 那最初怎么认识的呢？
1: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是在一个美黑的聚会上面，一个朋友过生日，那天我是最后去的，当时他旁边留了一个座位，但是我当时并没有看上他。
0: 这么帅，没有看上他。
1: 就是他穿了一个很厚的夹克，然后又很壮，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在吃好吃的，然后你自己带的饭过来，他在吃盒饭。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
0: 健身是不是啊？
2: 因为其实平时健身的话我不会这么装哦，
0: 这么有点作，略作。
2: 对，因为那年我在备赛，饮食是有规律的，然后那天呢我已经带了饭出来了，然后那个聚会是临时约的，下午的时候说今天晚上聚一下要不要来，那我说你都叫我了就来，饭我也带了，那我就去那儿吃。
0: 那你第一印象其实没那么好。
1: 对，我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很装，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分开了，就没有什么联系。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你懂的，海边。
0: 我不懂海边怎么了？不是海边要干嘛呀？
1: 海边就是我们、
0: 懂了，你早上照片我全懂了。
1: 然后主要是他在海边，他在那边一个人闷头做饭。
0: 在海边做饭是什么意思？
1: 因为在旁边就有一个可以做饭的地方，
2: 一个民宿，在民宿的院里，
0: 有灶那种。
1: 对对对，
0: 当时又在做减脂餐啊？
2: 你没有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做了很多好吃的，因为我喜欢做饭。
0: 你喜欢做饭？
2: 对，我纯瘾大。我就喜欢在聚会里就是一直安静做饭的那一类。
0: 安静做饭的时候需要穿成这样吗？我不是很懂啊。
2: 穿了一个背心啊。
1: 穿了一个背心，但是他肌肉感还是很强。
0: 对，
1: 因为又经过阳光暴晒了之后又红的。
0: 是的。
1: 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哇看到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帮他端菜啊，然后送菜啊什么的，走来走去。当然他并没有发现我。
0: 不应该吧？那我就得问问你了，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啊。
2: 对 对, 对。
0: 我们时间稍晚会倒一倒，第一次见面你在那埋头干饭的时候，有个女孩在你聚会上出现，当时有注意到她吗？
2: 那她最后来的嘛，所以说还是会注意，但是她当时其实打了很多钉在脸上，有唇钉，然后鼻钉，然后耳朵上有很多钉，所以说当时觉得她是一个有点非主流的一个人。
0: 你觉得他有点装，
1: 但
0: 他觉得你有点狠。
1: 对，
0: 很多人装狠，就别说话了，就没怎么聊。
2: 对，
0: 第二次你在那做饭，旁边一直有个女孩给你递菜，发现了吗？是上次身边的那一位？
2: 那发现了，但是呢，其实我没有多想，因为你知道，在一个聚会上，你我经常一个人做饭，他总会有那么几个会习惯于服务大家的角色，
0: 是，
2: 也许是他，也许是另外一个人。但第二次见到他，他作为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是他对我有意思。
0: 有没有注意到他整个做饭的时候基本没有怎么看到你的饭，但是看到你一直在甩动的肌肉？
2: 没有，我眼睛里只有饭。
0: 你眼睛里只有饭，你眼睛里只有他。
1: 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很有意思，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表达东西是很直接的，很热烈的。
0: 那你喜欢他什么呢？
1: 我当时就是被他的外表所吸引，而且我喜欢长头发扎小辫子的男生。
2: 对，有一点。
0: 巧了啊，你的他喜欢的你都有。那你是什么性格？直白表达。
1: 因为我这个人我不喜欢发微信说我喜欢你啊怎么怎么样，我喜欢当面直击，然后我就喜欢你， 让你拒绝不了我的那种。
0: 直接去找他。
1: 对，我就直接
0: 贴脸开大。
1: 对，我本来是想跟他说约他出来，我就是想跟他说啊，我对你挺有意思的，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约了他四五次，他都没有出来过。他很忙的。
0: 你是在想什么呀？都约了你四五次了。
2: 其实我觉得那一年也真是很寸，因为我刚好那年经常出差，他每一次说我都不在深圳，我还都给他发了照片，我在外地，要不然我在别的地方。
0: 那我这就得问问你了，你其实跟他没聊什么，对吧？
1: 嗯，
0: 就这个外表的一面之缘一上头，你就要当面要告诉他你喜欢他这件事儿。
1: 嗯，
0: 你之前一直都是这个风格吗？
1: 我回想一下，我之前应该都是这样的风格。我容易被一个人的外观所吸引，但是如果这个人我跟他相处之后，我发现有一些点对应不到我或者是什么的，我就会分手的也很快。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男生也是一个长头发，然后他也习惯的扎一个辫子在这里。然后当时我们是在打台球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也是我主动跟他说我对他有好感。其实时间不短，不到一年我们就分了。当时那个男生非常爱抽烟，但是我发现在一起之后他就抽得非常的频繁，而且我当时处于一个上升期，他已经是那种无所谓工作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们俩的状态不在一个 level。 然后呢，我就主动跟他说了我们还是分手吧。
0: 我大致理解，你是那种因外表特容易上头，但是任何一个点一旦碰到你的那个雷区了，你就也特容易下头。
1: 是的，我觉得我20多岁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这些吸引。
0: 但他好像不一样。
1: 对，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0: 哎，对对对，问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你不约了他四五次五六次都不在吗？
1: 对。
0: 那后来呢？
1: 我后来直接微信跟他说了，因为当时我状态非常的不好，家里出了一些事情，然后我自己当时也出了一些事情，然后就会在一起，当时我情绪非常的不好，我就想找一个人倾诉一下，然后我们就聊微信了。聊微信的同时我就直接说了，我其实很喜欢你，但是你总约不出来，让我没有办法。
0: 你收到什么感觉？
2: 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我对他这个人其实了解是很扁平的。他对我来说就是每次聚会上会出现的一个朋友，然后很漂亮很高，然后会跟大家嘻嘻哈哈的。
0: 你咋回他的呢？
2: 我当时愣了，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我说好。
0: 好
2: 啊，就是后来就又聊了一下嘛。因为其实他刚才说他那个时候家里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他的了解就不是平面的。他不是一个纸片人，他会有他的负面情绪，会有家庭的东西。对我来说他的形象在那一刻是变得立体的，他有他的喜怒哀乐，而不是只是我们在聚会上见到的很光鲜的那个状态。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我可以去跟你去了解。
0: 所以你那时候发现了，当你在处于人生低谷，当你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帅不能当饭吃啊。这个时候可能还真的有点内在的观念的才华的精神意义上的交流。那你们开始走心的聊起来了。
1: 对，然后我们就约了线下，我们约了好多次。有一次特别让我难忘的就是下大暴雨，他就提议我们出去淋一下雨吧。当时我觉得太电影了，那个情节。
0: 好多电影，什么拉拉烂的呀，什么。
1: 对，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些场景，我就觉得好浪漫啊。
0: 在雨里要跳点华尔兹，要跳点恰恰。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好啊，然后我们就也没有打伞，然后就直接在雨中走了一圈，全都湿了。然后呢，坐在车里面，然后又聊了一会儿，各回各家了。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一起，其实。
1: 对。
0: 那在这个考察了解的过程中，什么地方他让你动心的呢？
2: 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其实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应该不会这么快。我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了解，但是那种热情扑到你脸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很难拒绝的。就是他会打动你，就是我认为真诚是很能打动你。他不是说我要跟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能很热烈地表达出那种情感的时候是很能打动人的。
0: 明白。那最后你正式 答应他了。
2: 对，我们俩后来就其实很快，两个月吧。
0: 两个月，那场大雨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催化剂。
2: 对，
0: 两个人正式在一起了。嗯，然后你才发现他身上是那么多的宝藏。
1: 是的，首先第一就是我觉得他，很低调。
0: 这么帅能低调吗？这长得就不允许他低调，我感觉。
1: 其实我跟他相处之后，我会发现，他有点小自卑的。
2: 是的，我觉得如果你看到以前的照片，并不会觉得我很好看。
1: 这个
2: 啊，这个有以前，这个应该是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吧。
0: 这也挺好的呀，
2: 小胖子啊。

0: 也不能叫特别小胖，有略略小壮，但是这个身材的基础已经能看出来，有运动习惯肯定有。
1: 也就是上学打打球，
0: 打球，而且大高个。
1: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

0: 人生的写照。
1: 对，我觉得我跟他的性格反而是相反的，我是偏自负一点。就像我跟男生告白，我就会直接说，我喜欢你啊，什么什么的，你喜不喜欢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0: 哎，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彼此特别吸引对方的点？
1: 中和了一点。我觉得在我其实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当时我其实是非常的缺钱，非常的缺钱。哦。我求助了以往所谓的我身边的好朋友，我经常宴请的一些朋友，包括带他们出去玩的一些朋友，发现他们都拒绝了我，要么就是不回任何信息的那种状态。
0: 你大概需要多少那时候？
1: 50万左右。
0: 是因为有欠的钱，还是说你要有一个项目或者什么的？
1: 也不是，其实是我自己赔了我自己的钱，我就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很苦恼。但是他跟我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多少钱我都会给你。
0: 给了吗？
1: 当然我没有要了。对，
0: 但是态度在了。
1: 对对对对，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存款确实也挺多的，达到百万啊什么的。
0: 在深圳工作，自己年纪轻轻已经存到百万以上了。
2: 当然不全是工资，就只是当时有一些积蓄，有一些是自己攒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1: 他一直很低调，因为之前我也觉得他很抠门。
0: 很抠门？为啥？
1: 就像我们之前刚相处的时候，我约他我出去买单这件事情，我觉得一般的男生都会抢单，哎，我来，他是那种会静静的坐在那里看你付完，他没有一点忐忑的人。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吃一样什么东西，按照我以往的性格，我就是哎，会买一大堆回来，至于吃不吃无所谓。但是他可能就说，比如说我很喜欢吃那个烧饼，我可能会买一人一个，他就说我们先买一个吧，我们分一下。他觉得我可能会浪费这个东西。
0: 小哥哥不至于吧？
2: 其实就是我花钱比较有规划啊，比如说我买这个东西我用得完我就用，我不会说我买一大堆到时候扔掉，我觉得是浪费的行为。
0: 理性消费。
2: 对，理性消费，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可以就不为了面子去花。因为我觉得他觉得我抠，其实是一个对比下来的。因为他以前在手头很宽裕的时候，他其实花钱是很阔绰的。
0: 那你这么说，你们俩的消费观念其实还是有些冲突，对吧？
1: 我是那种有钱肯定是存不住的人，但是他是会存得好好的人。他总是说我喜欢买一些美丽的废物，就比如说可能一个酒杯，我可能3000多我会拿下。对，就是这个。
0: 这个是好在哪里啊？他为什么有3000多？
1: 因为第一是这个品牌的原因。哦。第二就是他做工啊，包括他的材质啊，确实很厉害。当然现在我不觉得。
0: 当时为啥买这个？
1: 当时我就觉得是一种攀比，周围人都在这样子，然后我就陷到了那种圈子里面。我就觉得我也要这样子。然后我还有一个很装的点，我以前就是我会带杯子出去喝酒。
0: 那可不得带吗？你3000多都买了，你再不带你不白买了。
1: 对，我就是为了炫耀我的杯子当时。
0: 那这个开销的来源主要是你当时比如说模特工作的，还是说家庭的帮助，还是就是钱从哪来呀？
1: 也有家庭的帮助，也有我之前做模特工作的一些经历。
0: 哦，所以你家庭条件其实是很好的。
1: 那对，
0: 我明白你说的阔绰有多阔绰了。所以那是他的过往。
2: 对。
0: 那相比你的那一个烧饼展示出的这个消费习惯，确实让他很不解。那刚开始约会怎么他老买单？你是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2: 其实也没有老买单，我觉得，因为他约我他就买单，就是我约他就我来买单，就是他明确的说今天我请你去吃这个，然后到那我就可能不会去跟他抢。就比如说他请了吃饭，那其他的我可能就会主动的去花费一下。
0: 那也还好，也还好。
1: 但是我之前遇到的所有的基本上男生，他们都是我来，什么都是我来，可能说的比较频繁，我就会形成一个错觉，他很抠，但其实只是会过日子。
0: 对，你现在发现了，那些长得又帅，一开始都我来的人，往往是后面你真遇到事儿联系不上的人。
1: 我现在是把所有的工资上交给他的，因为他特别会打理。
0: 是，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就谈恋爱男生管钱的。
2: 对啊，绝大部分给男孩争气了，
0: 长脸了。我天，你这太长脸了。我听到大部分其实就是女孩哈，她比较多，比较常见。
1: 很多朋友都提议说，你是女生，你一定要把钱管在自己的手里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要根据情况来定，你不要听外面的。是我在跟他相处，不是你在跟他相处。
0: 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我现在也看到你送的他的这些。

0: 礼物，
1: 一方面也是珍贵，一方面也是打开了他另外一个维度的价值判断，你重塑了他的消费观念，
2: 我觉得也是互相成长的一个过程。
1: 是
2: 因为从我的价值观来说，其实勾了这个旗袍之后，听到有一个人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一直很喜欢。他说这种手工艺品其实是一个人把一段时间物化给了你，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和你的精神在那个时候凝固成了一个东西给到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礼物来说是有意义的。嗯，
1: 你刚才那个诗意的描述我也很喜欢，你把你的生命片段
2: 对
1: 凝固在一个物品之上，
2: 是的，
1: 交付给他了，
2: 是的，
1: 而且他也能感受到这份心意，有同样的回馈。
2: 对，因为一个手工艺品，比如说你在钩织的过程当中，你脑子一定是会想事情，你每一针下去的时候，你会不断想他穿上是什么样子，这是很难去忍得住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精神凝结在里面的。
1: 哇、哦，你这么说确实很浪漫。
3: 当然了，其实这一点并不是最打动我的。
1: 那是什么？
3: 我觉得最打动的我是因为在那个两个月他在勾，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我们难免会有这种就是拌嘴啊、吵架啊什么的，我气他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但是他没有放弃、
2: 哎，可生气了的时候。
1: 但哎，那我真的我稍微打岔，我追问一下，为啥吵架？
3: 我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鸟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鸟人很字面的鸟人，就是他会一直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不断的输出，然后我就会停一下吧。
1: 你跟他说，
2: 他会听累了，因为您也知道我们俩的性格可能差的比较多，
1: 是啊、
2: 所以说难免会有拌嘴的地方。他是一个可以真正坐在那里，什么脑子也什么都不想就发呆的一个人，但是我是那种可能因为比较敏感，然后内耗比较多，所以说脑子时时刻刻在想事情。然后我每次他发呆的时候，我都会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高兴了？因为他跟我一样有点臭脸，在没有表情的时候，他说没有，我在发呆。所以说我是有一点战战兢兢，我觉得他是经常不高兴，但他其实告诉我，他其实经常只是什么也没在想，
1: 这是动不动以为冷脸，但是冷脸只是超模的日常啊，对不对？
3: 对，少找皱纹。
1: 这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2: 然后那个时候一吵架，其实我心里很生气。我呢一方面他可能希望我过去陪他，我心里知道，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顾虑，什么？我做不完了，马上时间要到了，我必须得赶紧赶工把它做完。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坐在那儿边勾，每一针就是你又跟我吵架，
3: 你
2: 又跟我吵架，
1: 我扎你的嘴，
2: 气，因为你
3: 所以除了爱，
2: 肯定会气，会气，对，
1: 这是真实的。
3: 但是我因为我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我就会觉得这个男人变了。
1: 但是那个惊喜揭晓的时候，这两个月的时间都值得。
3: 哦，是的，
1: okay.
3: 是的。
1: 所以在后面，在真正甜甜的恋爱之中，其实他在一点点发生变化。
2: 是的，
3: 这两年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经常喝到凌晨两三点的人，我以前，但是我现在觉得在家里真的不比在外面差，我觉得在家里更加丰富内容。
2: 其实后面基本上他就已经不去酒吧，可能将近两年的时间，一年半左右，他都没有去过了。
1: 绚丽的社交圈子不再吸引你了吗？
3: 不再吸引我。
1: 那他身上什么东西赢过了那些呢？
3: 就比如说，能站在女性的角度跟我聊一件事情。我刚入职一个月，我其实从来没有上过早九晚六这种班，我就很不适应，包括有一些压力，包括电脑上面的操作是我特别不擅长的。但是你要指望老板来理解你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会站在一个女性的视角帮我来缓解我的情绪，然后来告诉我每个人刚到单位就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急，就是慢慢来，或者是我帮你处理。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来例假之前，他会包五红汤，就是
2: 对，类似这样的汤。
1: 你喜欢做饭，我想起来了。
3: 对，因为他会观察到我这几天的情绪不太对，他就会提醒我，你可以买卫生棉了。
1: 时间都记得。
2: 对，我比较有计划性，
3: 主要也是我例假准。
1: 那你现在的整个自律的生活、健身都是规律的保持？
2: 对，
1: 这些有影响到你吗？
3: 有。自从我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又是营养师，他考了证。因为我以前做模特，我就是节食不吃。但是通过这两年，改变了我这些想法。他会通过一些。

0: 16+8呀、这类的方法，还有一些训练之后立马补充一些蛋白质碳水。我以前一直认为吃碳水会发胖会不好，但是我现在训练完了，我要猛猛的吃碳水。
1: 哎，这是一特别暖心的对话。你的这种直白，你这种利落潇洒，蕴含着他最深切的理想，就你的身上有他理想自我，而他的身上有你最深切的需要，所以为什么叔说你俩就对上了呢？
0: 也需要有人去主动的。
1: 你太主动了，
0: 如果我不主动，我就错过了。我觉得有的人会常常抱怨啊，爱情怎么样，或者是我没有缘分遇到。但是有的时候你遇到他，你多张口说一下，没有什么损失，对方会慌，我反而不会慌，因为我说出来了。
1: 我刚才得知你今天上台的时候，其实随身还带了一个独特的物件，是吗？
2: 对，算是未完成的作品。是其中是有几个杯垫啊，这样的杯垫小杯垫啊。然后这个呢是用杯垫扩展出来的一个图案，但是没有做完。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在给他做完旗袍之后，我们也发了一些可能朋友圈啊之类的这个媒体的东西，有人看到了。就大家就问他说，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做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个，怎么你能接受男人做女人的活？其实我也在自己想，为什么我能这么好的接受。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好像我大概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她勾过一些东西，做过一点手工。
1: 这个钩针其实那个种子埋在那儿。
2: 对，我其实已经忘记了，我只是记得他的办公室有几个杯垫是拿来垫茶杯的。他拿回来给我和我爸看过，他说，哎，你看我这是我做的好不好看。你说初中的时候其实小男生也不太懂，我爸呢可能也不太懂，我就说这也不太好看，有啥用啊，这东西其实没有很正面的给他反馈。所以说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见过他在勾新的东西了。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打击他的事情，他当时可能一个刚刚萌芽的新的爱好，然后在那个时间段被家里的人遏制住了。所以说过了20多年，我们都几乎忘了，当我母亲去世了之后，我那天在想这件事情，好像有个这么东西，而且它是灰蓝色的，跟这个旗袍颜色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颜色，其实你看是很像的。
1: 这是当时妈妈亲手做的那个杯垫吗？
2: 对，然后我以为他已经随着遗物丢掉了，因为他确实不起眼。但我爸说他还在，后来就把它翻出来了。
1: 母亲是在哪一年离开的？
2: 10年前了，突发的疾病，就是他有慢性疾病，然后最后是并发症算是。所以说有一天我们在清明节给他烧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希望他能够看到，就是他没有延续下去的爱好有人替他延续下去了。
1: 对，这就是你说的生命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延续。
2: 对，他是
1: 在保留在发光，
2: 那个时候爱的一种传递下来。
1: 刚才其实没有听你说起，因为你太阳光了，你太乐观了，你太积极太正面了，会让人有时候会忽略你背后你也是从阴影当中走出来。你拿出那个钩针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在我面前像一张漂亮的网一样。突然想到罗兰巴特有一句一模一样的表达，他说爱发生的时候一切话语都是太粗的网，一切语词都是太大的笼子，无法呈现出爱的细腻和流动性。觉得你那张网最好的阐释了就爱的本质，要感受，要行动。感谢两位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听到这样的故事之后，老师们有什么话想分享？我非常期待。来，白老师。
3: 采蘑菇的小姑娘。
0: 还真是，好准啊，这个话。
3: 找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实质吧，我觉得，因为对于黑黑来说，从小家境的殷实，再加上你自身条件的确实很优越，然后你又从事了模特的这个行业，其实让你看到都是浮在上面的那个泡沫当中的五彩斑斓。所以我觉得当你遇到了蘑菇之后，就是他知道生活不是用来奢侈的，生活是用来计算，计算的不是金钱，计算的是价值的一个匹配。

0: 这个价值也不是物质价值，而是我作为生命的成本，它对于生活是不是真正的一个需要，还是是一个欲望的推动。所以当你们真正的安静地相遇了彼此之后，我觉得从蘑菇给你把他的生命物化成了一件钩织的艺术品，而这个如此之绚烂的一个女孩，她在你的身边慢慢地去寻找生命更接本真的这个部分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你们都在对方身上获得了更高级的自恋的满足。有一个人因为我而褪去泡沫，依然绚丽。祝你们未来的生活通过彼此更能够靠近内心最本真的自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
2: 两位好。其实黑黑呢吸引你的也许就是他的那种简单和热烈，但直白。他其实有很多事情他就可以放手去做，包括吵架，想吵就吵，也许你永远做不出来。所以其实他身上有很多很简单的东西，而蘑菇身上他的东西，我觉得黑黑要更多的去走近。他对生活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他在不停的思考，他在不停的自己去探索。蘑菇给你勾的这身旗袍其实代表了一种东方的美，东方的美是婉约的，是温润的，是细水长流的。它没有那么的热烈，没有那么的直接，但是它却让人觉得舒服，让人觉得更隽永的美。所以也许你们可以试着再去体验生活当中不同的美学。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
2: 祝你们幸福。
1: 我好喜欢老师最后的一句话。
4: 在今天这个充满诱惑的年代，对谁又能拒绝漂亮呢？你看多养眼这俩人。但是你们特别宝贵的地方，男女最美好的一样东西，因为什么相遇？因为两个人想变得更好。我们相遇可能都得完成这样的寻找，找到能跟我们外表匹配的，能够更加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那种生活。但是它不仅仅是外表，比如它会有智慧，有善良，有同情心，有一种美，它藏在我们脑海里，藏在我们心里，需要用时间，用阅历，用好好相处，用互相关心去唤醒，完成这样的升级。最后祝你们两个漂亮的人活得漂亮，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5: 互联网上经常有一种说法，动不动一个什么事儿发生，年轻人就会留言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多么希望刚才你们这一段的沟通，这段的故事会被更多年轻人看到，因为他们不仅会相信爱情，也清晰地知道爱到底长什么模样，爱有哪几种不同的类型，哪一种类型的爱更值得真诚专注付出去收获那些更丰富的体验。所以接下来的舞台和大屏交给你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大蘑菇，你还记得这里吗？就是武汉的八公房子。我们在这里其实拍了5次婚纱。其实我要非常感谢你的是，曾经的我，可能我想象的未来的婚姻，我要有这种大的场景、豪华的地方、有完美的婚纱，然后有就是很奢侈的地方。然后现在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就是我最近跟你说过，我最羡慕的一对结婚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们就一起去做了公益，然后走到一个桥上，跟彼此说了一声“我们结婚吧”。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平平淡淡才是我最想要的。谢谢你改变了我。
1: 那我觉得无论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很期待我们结婚。
2: 反应过来，首先一出来是武汉，是不我从武汉来吗？
0: 啊，是的。
2: 八公房子，亲切极了，都以为刚才舞台上会有个求婚，我恍惚了一下。你们婚姻这事已经在聊了？
1: 对，已经在一步一步往后推进了。
2: 是这个事儿你心里肯定有数，你是高度计划
1: 保密吧？
2: 保密。永远幸福下去。年轻一代用自己的实践书写新的婚姻范式和爱情的模样。我期望看到你们的叙事，好吗？
0: 谢谢，好，谢谢，
2: 谢谢两位，
1: 谢谢
2: 这个舞台，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谢谢你改变了我。平平淡淡才是我最想要的。我曾经
1: 很期待我们结婚。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我上台说的第一句话是：哎呦，身材好好。但是，一旦开始聊，就发现他们俩的身材和外表是他们身上最不值一提的优点，在灵魂的闪耀和迷人面前，一切外在都那么脆弱的不堪一击。这是非常奇妙的一次旅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甜甜的爱情在我们的舞台上绽放。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0: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 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3: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9: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一台小小
9: 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子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5: 我叫琼建，
6: 郑川，
7: 吴豪杰，
8: 黄俊松，
9: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5: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6: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7: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5: 王八蛋，
18: 小凤在哪？
15: 于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6: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9: 誓死不退。
16: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

0: 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

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桃子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些人也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
1: 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队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正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2: 刘副司机长，
3: 刘副指挥长，
2: 你受伤了？严重吗？
3: 没事，一中队，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1: 我还剩了120名力，加上程长远，还有120人是营，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
0: 其他中队呢？
1: 散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散中队在一块儿。
0: 启禀令，
1: 俺们还有21匹战马，而且3个战士。
0: 武中队长呢？
1: 四中队长、吴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只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人第2道防线。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2: 敌人有攻击了，咱们可以抵抗。
1: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
2: 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最远我们来了？
4: 两面都在打，快走隐蔽！隐蔽，彭队长，俺们好兵的掩护来了。
1: 好，准备战斗。
5: 敌人很大，总命令部队返回阵地。
6: 部队让他跑了。
7: 高队长，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他那的城墙冲进去，跟铁骑支队会合。
8: 是，同志们，跟我出！

0: 我们要跟机关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好，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是。
1: 是人，水，水，水，师长，你带了多少人？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应，
0: 就这么少人？
1: 我还以为独立二团也很困难。 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天津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300人，100多伤员。什么？伤亡太大了，
2: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牺牲强滩塌，
1: 现在没空顾这个。这样。
3: 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0: 这样，坚守攻城是我的主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3: 挺进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只有我的两箱能出击，才能达到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0: 你们，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1: 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儿。
0: 走，不要再争了，服从命令。
1: 那你们怎么办？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0: 警卫派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
1: 不走不走。
0: 好，
1: 所有人听令，马上行动。
4: 是。

0: 素晴らしいお月様ですね。
1: 收集弹药。
2: 是。
1: 高连长，我和纪永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上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败走会合。
3: 我怎么能把宿长留下？让我留下吧。
1: 我还收拾你首长了。我收集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3: 是。带上所有弹留下。
1: 是。
2: 是。
4: 好。
2: 是。
1: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2: 是。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大叔，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苏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2: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3: 白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古城那一战打得牛，打打有名啊，就连于学忠于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2: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3: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苏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苏战区的序列，一切听于学忠于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
4: 那可是一个军的编制啊，不闹吧。
2: 长官，加入芦苏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总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4: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战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
3: 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1: 韩亮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芦苏战区的番号。
4: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啊，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什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于长官的指挥啊。
1: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哎，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2: 长官，于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4: 于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5: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4: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力有不逮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5: 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4: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七师的番号， 秦伯龙接受了灾变第二十七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五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2: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学军第五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4: 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断了他们的供给啊。
2: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4: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2: 长官，
1: 白松，林老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秦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4: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你们的态度

0: 我了解了，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嗯，今天到此为止啊。
1: 好，
0: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2: 请便
0: 拉一拉。
2: 我送你。
0: 不送不送啊。
3: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这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他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1: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2: 哎，
1: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3: 哎，周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4: 团长，你指使来了。
0: 哎呀，志平老弟呀、啊！
4: 哎呦，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5: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6: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哎，您呀多包涵
4: 啊，多包涵。大力，上茶。
7: 是。
4: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结，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6: 我先谢谢哥啊。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4: 嗯，
6: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4: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6: 我现在啊，和吕英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4: 不是，还放不下吕英啊？
6: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哎呦，你呀、啊、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6: 谁呀？谁在议论？
7: 我看谁在胡说。
6: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那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4: 对。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8: 妮儿，睡了吗？
9: 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8: 俺大爷进来了啊。
9: 啊，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8: 没。
2: 哎呀，妮儿啊，爹很少进你的闺房。啊。哎，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官府那儿，俺也说了，他也没说啊，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咱嘛，啊。
9: 爹。
2: 哎。
9: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2: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热平那要在城里，万一他吵了、闪了你，那就做难了嘛。
9: 他敢！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契，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2: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又真是干爹吗？你管得住吗？
9: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2: 不说也得说呀。
9: 哎呀，谁叫我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干什么呀？
2: 俺是说不说呀？
9: 哎呀，你睡，我要睡觉了。
10: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祖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两位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11: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妇救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10: 先交给王玉。白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11: 嗯。
12: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抗大学了。
10: 嗯，抗大交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12: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立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
10: 嗯，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12: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11: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0: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12: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抗大学习。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吗？
0: 啊，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1: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
1: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别批评，不高兴了。
1: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0: 那是什么？
2: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听信支队，
1: 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
2: 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
1: 王云，这样下去
2: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

0: 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
1: 我要向你道个歉。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2: 欠，欠大了。没有啊。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了，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1: 庄继旺，你怎么来了？你。
2: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1: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2: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个人的隐私吧？你现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你为什么
1: 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2: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呀？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
1: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2: 什么？
1: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他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个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
2: 哎呀，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1: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哎呀，
2: 你要是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我……
1: 哎，行，我真的走了。
2: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我总算把你从董梦梦的地方给拎出来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的告诉你，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2: 哎呦我，真的吗？
3: 哎呦，九十点再换。庄队长，请。快，把我的好茶给庄队长骑上。好嘞，东家。庄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得常回来看看。
4: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住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
3: 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4: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
3: 有何贵干啊？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室的族长啊？
4: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笑>
3: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 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4: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3: 王维简、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的，别口口声声。
4: 哎，快，董家，茶来了。
3: 你喝茶。

0: 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打。望向佛的家产，八百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
1: 谁这么有钱啊？
0: 顾城，四海钱庄祝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呐、啊，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
1: 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0: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哦，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租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1: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1: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三百亩地。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
0: 三百亩，
1: 不合适吧？
0: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
1: 说说吧，怎么搞？
0: 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1: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0: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打皇军用了。
1: 属实吗？
0: 真是的，村里人都知道。
2: 哎，哥。哎，
3: 竹梅，你。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2: 啊，不是，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采集周。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啊，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教他骑马。
2: 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啊。
2: 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
3: 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她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是富贵如浮云，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2: 哥，你这恋爱谈得也太清醒了吧。
3: 哎呀，激情冲动呢我也有过，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2: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3: 朱梅
2: 啊，
3: 我说这些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我是想啊，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当人都觉得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2: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3: 你呢？跟庄继峰怎么样了？

0: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1: 庄奇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2: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1: 你还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
2: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1: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了啊！
2: 哎哎，哥，哥，你可不能动摇。立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说了错，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1: 朱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2: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1: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2: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呀。
1: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2: 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1: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王宇。
3: 那屋里，屋里，屋里。
4: 周书记啊，
5: 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6: 俺怎么过来了？
5: 门关上。
6: 俺叫你，好老周算账。你们让这票囊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拿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票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城里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这瓶捉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别不娶。俺又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7: 哎，李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3: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进来。
6: 还那么急吗？俺这杯子就要毁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觉俺也不睡，俺就在这号等。俺就等着你们把厂支平给俺找回来，支平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

0: 一颗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

0: 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晴，26到40摄氏度。长寿湖晴，23到36度。石柱黄水小雨转雷阵雨，18到28度。铜陵安居古镇晴，27到41度。云阳龙岗雷阵雨，22到34度。北碚西山坪晴，30到40度。綦江横山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台州满月镇晴转雷阵雨，19到32度。江津四面山晴转雷阵雨，20到32度。开州大庆镇晴转雷阵雨，21到34度。彭水摩围山晴转雷阵雨，17到26度。酉阳桃花源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酉阳花田乡晴转雷阵雨，20到32度。酉阳双泉乡晴转雷阵雨，21到33度。酉阳公滩镇晴转雷阵雨，23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雷阵雨，24到37度。武隆仓沟乡晴转雷阵雨，22到37度。

武隆和顺镇晴转雷阵雨，20到31度。西藏昌多多云，10到28度。

0: 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你消消气儿，喝口水。你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1: 喝口水。
0: 对，
2: 行，俺就在这儿担当一会儿门管，你俩赶紧的想办法。
0: 秦梦，哎，有啥好法子没？
3: 好法子啊，哎，这事肯定得解决。
0: 对，啊啊，
3: 丽阳，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过来说呀、啊，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一直的不结婚。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张志平也着急结婚，跟谁呀？
1: 你别急，
2: 你说
1: 别急，
2: 他跟谁结婚？
3: 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3: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0: 对对，
3: 你这样，你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你说，
3: 好好。哎，你别急呀、啊，你。李明景，山下聪给他介绍很多人了。哎，但是张志平说了，我没和绿营退婚，我谁都不找，他全都拒绝了。
2: 还差不多。
3: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营。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
2: 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要跟能跟志平结婚，你说什么办法？
3: 好，我说啊。啊。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2: 哎呀，你快说呗，气烦了。
3: 哎，丽阳，你别哭了。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方案不行，咱就再换一个方案。你老哭了，那怎么解决问题啊？
0: 是啊，
3: 是不是丽阳？
0: 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3: 是啊。
2: 啊！你还爱说么呀？啊！爱而不答应，无路可走；爱而答应，爱的就很难受啊，心里委屈。
4: 谢谢楼总。
3: 伙计，
5: 哎，赵团长，您来了，今天有点什么？
6: 老样子，楼总秘书脑儿给你接，
5: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6: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哎，你这个小机灵鬼啊！行，钱给你。哎，
5: 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6: 还有钱啊？嘿，你看我这个脑子。
5: 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交的。一定要给你，济南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刘文雅，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
1: 哎，
0: 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

0: 大小姐，你要去哪儿啊？长得早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赶集吗？
1: 哎呦，去西山普惠寺，赶紧盯烧香。哎，团长，您慢点。哎，这光都磕过两次了。哎，您啊，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哎，
0: 好嘞。
1: 我们这拿着。哎，给兄弟们分分。
0: 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哎，
1: 这儿离普惠寺不远。
0: 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2: 是，
0: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哎，
2: 不是，怎么兴啊，大小姐，那董事长围裙长去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俺回去叫人。
0: 你可是保镖吗？那俺不带枪。
2: 那你非得回去吧？俺自己去。
0: 哎，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2: 俺就要去赶紧上墙。
0: 好，好，好，好。
3: 俺说不过你，行行行，要去也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帮俺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2: 知道了。
3: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0: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哎，
3: 等你回了县城啊。 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1: 说的不错，走了，
3: 哎，您慢点啊。

0: 哎，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2: 秦任，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3: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你给我跪拜告退。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来走。
3: 哎，才不跟你走！这
4: 弄半天，这是那小气的。你这看着不像是个王法。
5: 嗯，行，咱俩差不多得了。
3: 欠导演！
4: 啊！他这是个不成的找水瓶吗？
6: 是啊，
4: 那你认识
6: 呀？
4: 你
6: 吓人！小贱！
3: 长着漂亮，没法！长着漂亮，爱欠导演！哎，
7: 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王瑞，
3: 张志彪，你放开！张志彪，你个爱钱导演，张志彪，你没良心！
8: 杨子，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3: 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先憋死！张志彪，你去哪去？
8: 收费去了啊！
9: 哎呀，团长，你把师傅抢回来了！俺给你开门，
10: 开门！
11: 是大哥，是今晚上可有活干了。
2: 你们几个，给俺滚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子弹伺候！滚吧！滚吧！滚吧！
8: 好亮好亮，不用演戏了啊！安全了，安全了。
3: 你敢我管嘴？你别闪啊！哎呀，
8: 你这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给俺送死的。
3: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8: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12: 我帮你吧。
8: 干这件事没办法的办法，杨子，我是太想你了。
3: 志彪，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了？
8: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要破皮了。
3: 啊，这有血，俺给你上点。
8: 不用了，不用了。
3: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呀、啊。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记着你是怎么欺负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8: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俺是什么？
3: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除了土匪，哪还有人抢钱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了。

0: 行了，俺再瞅你跟你爸，就得跟你爸的，拍片吵吵闹闹闹闹的。
1: 俺不要，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西呀！您说，您再热闹，能把俺爹请来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多多伤心呢。
0: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余家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力都给你补上，绝对一死再好好的不成。
1: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0: 绝不会忘。
1: 俺儿子心里绝，心里难受。
0: 我不给你帮俺一顿，出出气。
1: 俺打你，随便打，
0: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怎么打俺都行。
1: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0: 你打。
1: 俺真打了啊！
0: 真打。
1: 俺下不去手。
0: 俺也想见你，就是抢过来的，俺也愿意。英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俩生意好的去。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
2: 下不去手，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回头了，不入帮入，可害斗嘴。
0: 张志平啊，
2: 害得你见不着爹。你是汉奸老婆？
0: 哎呦，别说，俺是你老婆。
3: 是是是，团长，团长，今天训练啥项目？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团长，您脸咋了？嗯，你说怎么了？没有，没有。
4: 团长，团长。
3: 哎，团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请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笑>
5: 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4: 对呀、啊，团长，今晚上恁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3: 恭喜团长，
6: 贺喜团长。
3: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7: 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就是啊，谁敢欺负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对，团长，你说，
8: 这哪个不长眼的干部，咱弄他去，
7: 弄他，弄走走走走，
8: 别停下呀，走啊！两个狗东西，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有事没事，有事就说。 没事，我就回去了。俺家里还有口子人，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啊，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鲍副官，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咏梅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刘总，你们再送送。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祝们一路平安。
1: 哎，
2: 妹，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1: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宇，跟我一块走。
3: 我想再送送淑梅。淑梅，舍不得你。
1: 王月，
3: 我也舍不得你，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不能再抱了。
4: 是哥，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1: 快走吧你。
4: 壮基峰，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朱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三王，我也不搭理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梅，你看。我这脑子又蹦出一首诗词啊，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千丝，半惹春风。
1: 春风，你等着我。

0: 平定之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县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五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
1: 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铁锁之战。
0: 第一区呢，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金鹏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2: 我一定努力做到。
0: 好。另外啊，你们村政府要一体化，建立3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1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2: 好
0: 啊。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2: 嗯。
0: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2: 好，好，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嗯。啊。坐。
2: 哎。
0: 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3个站的工作。
2: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啊？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2: 啊，
0: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柱担任吧。
1: 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
3: 哎，真的，真的。
4: 你媳妇没老婆，我家你亲不亲？
5: 山下先生，都走，都走。
4: 各位各位，今天啊，这第6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
6: 哎，
4: 你这个狗东西，你嫂子陪你们喝5个了啊，这第6杯我替他。
7: 哎，
8: 不算，不算，
7: 钱
8: 不算啊，不算。
7: 啊，子杰好。
4: 哟，子杰好。
7: 来，干了，你们都得干了啊。
8: 啊，我没干，我没干。
4: 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各位，他们来跟我贺喜。
9: 志平啊，
4: 啊，
9: 志平啊。
4: 嗯，
9: 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4: 俺媳妇不干呀，她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10: 陈夫人，陈夫人，
4: 名字，山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7: 跟俺说话呗，帮大家改名了。嗯，你说。
10: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江夫人， 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0: 哎呀，有什么人安的？
1: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2: 让俺说。
1: 对。
2: 是给我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1: 是谁？
2: 老天爷呀！要不要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
3: 哎呀，天意，天意！
0: 来来来来，张家先生，喝酒喝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2: 啥叫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我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0: 沈家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1: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4: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沈家先生。
5: 哎，弟兄们，哎，不对呀，这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啊，
6: 就是，
0: 没完了，没完了，我跟你去。
2: 我有您姐叫新娘子呢，俺自己去。谁家吧？
5: 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好不好？
7: 一起，姐姐姐姐，再敬。
2: 干什么？谁呀你？
7: 哎，喝酒。
2: 你干什么？
8: 大家等等，准备。
7: 放开我！哎，放开我！

0: 杨哥，先把枪放下。王总，斯基。
1: 何？
2: 銃を見つけて兵士に戻れ。はい。抱歉。来，恁俩整整合，不别带这个臭男的。以后呀，要男人切腹斩，你来讲我，俺给你们出气。来来来，都干了，来，走啊。来来来。
0: 河，干了啊！来，来，干干干！我敬你，嫂子。张志平，你的老婆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的确带来的毛病吗？我这老婆呀，从小。
3: 管到大，他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他只知道谁惹他，他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呢。
4: 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
0: 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4: 是是是，张团长。 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大喜的日子，和为贵，啊，和为贵。
0: 明白。嗯，
4: 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
3: 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你问我干啥？行不行了得问壮去。
2: 李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您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是看得起俺。
2: 李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1: 哼，吕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几日，黎明警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2: 是不是？嗯，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杀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管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哼，吓跑了。
2: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鬼子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2: 刘队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3: 不用谢，不用。
4: 我这边搞了，
5: 你那个镰刀快吧？
4: 看什么？我这个。
5: 没事吧？我这个，我这有点慢了，就是。哎呦！
6: 那你骂谁呢？谁不拿你的帽子呀？那
7: 就是合适。
4: 啊，行。
6: 哎，文叔，你看你谁割俺家的麦子嘛？前几天来的时候还在呢。
4: 行，来，
8: 我帮你吧。
9: 别急哈，
4: 麻利点，麻利点。
9: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厂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10: 有点。哎，
4: 行，我干去，一会儿干去了，不要紧啊。爸不要紧，干活利索点。
9: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1: 哎，庄局长，喝茶。
11: 谢谢石再说，
1: 副局长，您喝茶哈。哎呀，俺就给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11: 哎，好好好。
1: 这个王维昌，你坐你坐。哎，王维昌当上了李村长，啊，庄子祥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低价转卖给了王维昌。哦，王维昌为了感谢庄子祥，给了他300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他可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建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11: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1: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黄了。
6: 婶子，这是你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带好了。两袋子，俺爹帮你去推了。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来，明儿婶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婶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12: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6: 你妹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琢磨。
12: 俺爹来了。
9: 哎，大妈，走。哎，哎，
13: 哎，宝啊。
6: 大哥，您真是谢谢您嘞。
9: 哎，没事没事，孩子哭了，啊，闹坏了。
6: 是。
9: 慢点，没事。
6: 慢点。
11: 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1: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他那么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最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圈回来吗？
11: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14: 哎，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
11: 现在确实挺难的，

0: 他爹捡的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1: 行了行了，你就别那么装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广富，再向小办法。这是装局长啊，俺是得穷尽见识。你说，等那天啊，咱把日本鬼子赶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 证明啊，安贵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0: 石财叔啊，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嗯，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绿营，我给你们作证。
1: 好。

0: 哟，哎，马路上，
1: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啊，是个好事，
3: 好事啊，真假呀？
1: 你看呀，你看看是谁？
0: 哎呦，张区长，
3: 小点声，小点声。
0: 张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1: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3: 先不说别的了。
1: 好，
3: 王队长在家里吗？
1: 在啊，在待着呢，还没睡啊。
3: 我们想找他谈个事
1: 儿。哎呦，你们请行，俺怎么交代？小鹏，你拿这个枪装多少算？哎，别打散就行。
3: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1: 顶着了。

0: 这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了，哎，
3: 老爷，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了吗？
3: 是呀，生了个儿子，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哦，
3: 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3: 我叫大栓。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3: 浮华。浮华。
0: 浮华。浮华好名字。浮华。浮华跟王文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3: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0: 叫人跟我去王文昌家。
4: 队长，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0: 睡了也得给我起来。
5: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6: 记下来。
5: 重复一遍。
6: 第一，把到时候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暴露迫害农酒会妇酒会的人。第三什么？
4: 古城。
6: 古城鬼子整的量没收其量。这要告诉你。
5: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6: 你们这说赖就赖，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7: 哎，你们不能进，老有水养
6: 的。哎，怎么是这个这些人可不要在这儿了。
5: 把这太太带离屋去。
4: 小心点。
8: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9: 想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1: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9: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

0: 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元羊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元羊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抢抢抢！古元羊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复习高钙双乙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抢抢抢！古洋洋复硒高钙双乙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元羊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氨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乙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

险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

0: 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了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

0: 有些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三十

0: 四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 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补阳阳复习高钙双益阳。

0: 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莽夫欲劲敌，5块大洋起传奇。
2: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2: 王八蛋，
5: 小凤在哪？
2: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好的。走，
1: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6: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7: 誓死不退。
6: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趁着天气正好，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薛轩的故事就这样在家乡传唱了数百年。
1: 走进平原村，青瓦白墙的古朴民居错落有致，一座座明清时期的古老建筑隐匿其中，向往来穿梭的人们诉说着这座千年古村的悠久历史。这里是明代廉吏薛轩的故乡，漫步其中，随处可见薛氏家族清正廉洁的文化印记。
0: 明代礼部侍郎薛轩一生刚正不阿，廉洁自守，担任大理寺卿时更是以执法铁面无私、公正严明著称，百姓称其为铁汉宫。他的家乡平原村至今还生活着2000多名薛氏后人。一大早，薛吉生

0: 来到村里的廉政下，在黑板上写起了墙头诗。在平原村，每走几步就能看到这样一块小黑板。薛吉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墙头诗的内容。啊，
1: 清白历史已经整齐，清廉干事重新记，清明省事人心难，清风不离先生机。
0: 这样的墙头诗，薛吉生已经编写了上千首，每首诗都被他端端正正地誊写在本子上。20多年来，老人已经攒下了几大本。
2: 那什么内容在黑板上呢？
1: 主要是围绕我写下的家风家教。
2: 文理经帛推巨儒，
1: 清明观世，
2: 养廉臣，
1: 礼学道义，恭献祖，德孝清奉与衡母。
2: 讲的是这个薛轩廉洁，然后包括他家风传承。
1: 哎，对，这个意思。
0: 写墙头诗是老人生活的一部分，诗文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清白为人的朴素道理。薛氏家族代代传承的清白家风，不仅被写在黑板上，更被题刻在匾额上，高悬在家庙的门楣之上。
1: 你看匾额写的是清氏白氏，这里还有一副对联。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薛夫子家庙，供奉的正是薛氏先祖薛轩。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10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其中有一位长辈告诫他：“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希望他面对金钱的诱惑，坚守住清廉的本心。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后来薛轩在寓所招毕生题诗名词，有学宋汉经，无有水之情，圆周饮食海，乞丐翁清贫，以此来时刻救赎自己，表达自己清正廉洁、拒绝腐败的决心。
0: 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薛轩一生清正廉明，深受百姓敬重。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

0: 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书了两正三经节，你看十字两者有三，家里面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区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2: 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
1: 为商业嘛，这应该善经济。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薛轩去世后，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和德行，追赠其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从祀孔庙。清正廉明的家风影响了一代代的薛氏后人。明朝时，薛氏家族四人考中进士，入仕为官者20多人，其中16人获朝廷封赠。
2: 今日门楣之上高挂的匾额，不仅是对薛轩学问的赞誉，更寄托了后人对其清廉品质师表天下的敬仰。河东薛氏家族在培养后代学术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格品质的塑造，从而使得优秀人才源源不断。洁身自律、清白传家的家风也成为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关键。
0: 薛轩一生为官清廉，与世代延续的薛氏家风一脉相承。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
3: 这是我们的河东薛氏宗祠。河东薛氏家族以武创业，以文传家。
0: 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3: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

0: 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今天的平原村，传统与现代交织，无论是历经岁月洗礼的老房子，还是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人们都会把清廉的元素巧妙地融入建筑细节中。
2: 在我们平原村里面，几乎这个家家户户这个墙上都有莲花啦、竹子的这个图案，它象征着即清正廉明、风清气正的意思。
0: 平原村的孩子就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渐渐长大。薛世清是薛轩第二世代后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津市的一所中学任教。1995年开学前夕，一位好友找到他，希望薛世清帮忙找找关系，把自己的孩子安排进重点班。
2: 早年间学校设立的重点班，当时这孩子的分数啊刚刚过线，家长呢就不放心，老怕别人走关系把他刷下来。
0: 当时好友找到薛世清，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他的口袋里，硬要他收下。开学后，学校的分班名单公布，好友的孩子如愿进入了重点班级。几天后，薛世清把好友约到家中吃饭，饭后他把装有1000元现金的信封原封不动地退还了回去。
2: 当时这个学校分这个班，也是为了提高大家这个学习成绩，如果你这个分数够了，那肯定老师都争着要，但如果说你这个分数不够，你找关系也进不去。
3: 所以您后来又把那个红包给还回去了。
2: 之所以把这个钱收下来，是为了让这个学生这个家长放心啊，因为如果我不收，他还会找其他的人，不能够助长这种不正之风。
0: 1000元现金相当于薛世清当时几个月的工资，但在他看来，身为教师就要坚守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镜子，影响学生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能逾越。
4: 那么当地老百姓非常感应他的
0: 如今薛世清早已桃李满天下，他最开心的并不是收获多少财富，而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一个个正直的人，那份源自心底的荣耀和骄傲，才是岁月馈赠给他的珍贵财富。像薛世清一样，今天的薛氏后人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天刚蒙蒙亮，趁着清早看病的人少，薛宇贵准备进城采购一些药品。作为平原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他对村里各家的家庭情况、老人的身体状况都一清二楚。
5: 一段时间会好一点吧。
6: 好点。
5: 啊，我不给你药可管的了。嗯。这边我给你拿了三盒啊，以前的药。妈，这两种药，还是以前的价格。啊，这种药便宜了2块。
6: 对
5: 啊。你继续吃就行了。
6: 便宜个就。
5: 啊，别急，就是，慢慢我再看你这医生啊。
0: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许多留守老人身体不便，薛宇贵常常上门问诊。多年来，不管出诊还是抓药，他都按最低标准收费，并把每张处方登记得清清楚楚。
3: 我看您家这个看病价格都不贵啊，也就2-3块钱，贵的可能也就10几块钱，是吧？
2: 啊，对，你们村里边吧，都是一些城建病。啊，咱们相对看病吧，也便宜一些。
3: 所以每次您都记账是吗？
2: 哎，对，每次记账都比较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怕还没钱。啊，都是还没钱，弄活完了以后吧，到卫生室结算一次。
0: 平日里，村民们农活比较忙，大家看病抓药习惯记账，日后再统一结算。这是薛宇贵长久以来和村民们形成的信任。行医多年，他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关手机，以免耽搁晚上要看病的人。几年前的一天深夜，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薛宇贵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对方家中，急救处理后，他连夜把老人送往县医院，并垫付了500元的住院费。因为送医及时，经过一夜的抢救，老人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2: 该乡村医生的啊，就得随叫随到。像村里面的人，老人和小孩比较多一点，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外面打工呢。村里面有个什么急事，当个门医生都必须做到位，照顾到位。
0: 第二天，老人的子女从外地赶回来，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十分感激，当即拿出1000元感谢薛宇贵，但他只收下了自己垫付的500元。
2: 做人吧，要清清白白。该收的收，不该收的坚决不能收，因为咱们是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就是咱们医生的职责。我们老民吧，够吃够喝就行。也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只要平平安安、健康就好。
0: 薛宇贵体谅村民赚钱不易，常常把整盒药拆开，根据患者的实际需求零售给大家。
5: 你拿了2天药，你先吃吧，好吧？
7: 能行吗？
5: 吃完了再看。
0: 薛宇贵处处为患者着想，邻村的乡亲们也愿意来找他看病。很多病人痊愈后总会送来礼物感谢，薛宇贵都谢绝了。在他看来，治病救人是自己的本分，能帮乡亲们解决病痛，心里就能收获一份踏实和满足。薛氏家族祭祀大典即将举行，一大早村民们忙碌起来，做花馍、剪窗花，家家户户都在为祭祖做着准备。在平原村，祭祖是一年中的大事。族长薛清平这两天正忙着梳理活动流程，并对每一项开销进行核算。在他看来，家族的公事容不得马虎，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这种做事方式源于父亲的影响。
6: 我父亲17岁就进入大队当干部了，当了一辈子老书记。他对我们的子女教育特别严格。
0: 20世纪70年代，村里争取到几个进入纺织厂工作的名额。进厂工作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工人的待遇。
6: 当时我高中也毕业了，我说是不是让我报名可以参加去？他说，人家能行，你不行，
3: 为什么？为什么您不可以？
6: 因为人家政府要求是要贫困户才可以有这条件。
3: 嗯。

0: 不能够特权，你是个子女，我就能这不可能，
1: 不可能。
2: 父母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薛清平，在他看来，清白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也正因为如此，让他在村中受到乡民的尊重。有一年，家族祭祖要进行花鼓表演，当时的老族长找到薛清平，希望他来牵头组织活动，并负责人员的开销。那次活动结束后，除去各项开支，还剩下1000多元经费。有人提议将剩下的钱分一分，但薛清平坚决反对。
3: 最后当然这最前的就高兴。可是在下一次这高哲活动，这个经费从哪里来？当然我不同意啊。所以我想着这个剩下这个钱以后啊，作为下一次这个活动经费。
1: 哦，那当时大家都同意吗？
3: 啊，大比例界个别的有点不服气，他就说我把这个钱搁这死疼了。我们住在一个村，相对相亲的，就是在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2: 为了让大家放心，第二天一大早，薛清平买来一张红纸，把活动的每一笔开销详细记录下来，并张贴在家庙的墙上，供家族成员查阅和监督。事后，老族长拿出200元交给薛清平作为额外的酬谢，薛清平依然谢绝了。
3: 那个不能用，要回多少人都看着下，一家大家是这么看嘛？一家心里肯定不平衡，因为我家从小教育就是你走在人前，必须做这个事情，干干净净，不让别人小看自己。
2: 在他心中，清白的名声重千斤，也正因为这份对清白的坚守，他在村中备受敬重。几年后，老族长卸任，大家推选他做了新一任族长。春节前，薛氏家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薛氏后人敬拜祖先，缅怀追思。
4: 现在我宣布家族祭祖仪式正式开始。三一光。
2: 为迎接远道而来的薛氏宗亲，村民们还精心准备了家宴。万荣蒸菜，用蔬菜之青拌以面粉之白，寓意着做人清清白白，也象征着平原人生活的质朴与本真。千百年来，平原人一直用这种淳朴的方式向后世子孙传递着先祖清白传家的故事。欢声笑语间，阵阵清香弥漫在整个河东大地。一桌人一个菜，大家围坐，宴席虽简，却充满浓浓的相聚情谊，勾起人们萦绕心底难以割舍的那份乡愁。
1: 如今在平原村，清白传家的家风文化早已深植人心，融入在了每个薛氏后人的血脉中。先祖薛轩清正这座古朴的村庄，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3: 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很有声。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琴，
6: 范小月，
5: 吴成毅。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4集往日阴影。
1: 老实配合我们，把矿石交出来。
2: 他们人太多了。
3: 美羊羊，闭上眼睛。
4: 别乱动。
1: 我的眼睛看不到了。哪有你是这样对待病人的？既然你们这么不友好，那我们也不客气了，给我上啊。
3: 那是丽莎诊所的方向。
2: 我们突破不了包围。
1: 咱们这么多人，你们两个打得过吗？走，我们进屋去。
3: 站住，
5: 别想过去，都给我安分点儿。
1: 哇，发

0: 是暴君，
1: 是喜羊羊。
0: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伤我的朋友，抢我的矿石！他过来了，这怎么办？要不咱们……
1: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只要一起上，他肯定……我喜羊羊，住手！
2: 我知道错了，放过我吧。
0: 任何伤害我朋友的人，我都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1: 不要，喜羊羊，快住手！
3: 无论你逃到哪里，我始终会抓到你的。
4: 黑大帅，
1: 黑大帅，你跑什么呀？
4: 不关你的事。别跟着本大帅，本大帅要回。
5: 黑大帅掉下去了，
1: 那我们快追上去看看。黑大帅，你没事吧？
5: 你跑什么呀？
1: 你要帮忙吗？
4: 别过来，不关你们的事啊。
5: 可我们是朋友啊。
4: 谁和你们是朋友啊？
5: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亏我们到处找你。
4: 我说了，不关你们的事啊！
5: 你先冷静点。
1: 班长，
5: 我没事。
1: 黑大帅，你太过分了！
5: 你怎么可以动手伤人呢？别这样，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黑大帅，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很多。虽然你有时候真的很任性，但不管怎样，你始终是我们的伙伴。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一起解决的。
1: 对啊，有什么烦恼都说出来吧。
5: 我们是伙伴呢，一定能帮到你的。
4: 你们
5: 先把你拉出来吧。
4: 谁让你们帮了本大帅自己的高地上？本大帅不会感谢你们的。
5: 黑大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真的很担心你。
4: 一切都要从那天说起。当年我和潇洒哥出门的时候，我突然被从天而降的机械爪子抓住，送进了黑心皮蛋加工厂。
5: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3: 这里是让你们蜕变的地方。首先是重力抗压。
5: 痛苦啊！谁来救我？
6: 醒醒，快醒醒！你还好吗？
1: 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3: 恭喜各位，你们都是通过重重筛选后的幸存者，证明你们足够优秀，有资格成为我那伟大研究的试验品。你们会感谢我的。
6: 放开我！
4: 之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记不清被带去做了多少次实验。我只知道因为实验的关系，身体越来越虚弱，我的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很多蛋都跟我一样，反复被抓去做各种实验，只有少数的蛋能扛过实验被送回来。慢慢的，笼子里的蛋变得越来越少，幸存下来的蛋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相互扶持，苦中作乐，希望有一天能逃出去。
6: 大家不要气馁，再坚持一下，一定有办法可以逃出去的。
0: 说不定我们的家人正在过来找我们呢。
5: 朋友来了，快跑！不好！

0: 真，妈妈，哥哥，大家，啊！
1: 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本大帅有机会逃离了加工厂，之后发生的事你们也知道了。你们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本大帅？本大帅不需要你们同情。哼，反正本大帅不会再往前一步了，你们不用再劝本大帅了，别想阻拦本大帅回家。
2: 我们没打算拦你。啊，
1: 你们不拦本大帅？
2: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你的那段过往，但也能从你的描述中感受到你当时有多恐惧和痛苦。
3: 虽然我很想叫你克服恐惧，不要退缩什么的，但我知道伤口弥合，彻底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4: 我们不会强迫你去面对你的阴影，
2: 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你们，
4: 这是我从上一层就珍藏的奇迹果实，黑大帅，你拿着路上吃吧。
1: 算你们识相，对本大帅这个老板还挺好。别说本大帅没警告你们，那个黑心皮蛋加工厂很可怕的，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跟本大帅回去。
2: 我们就不跟你走了。
3: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潇洒哥带回去的。
1: 你们要小心。
2: 这个黑心皮蛋加工厂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3: 管他什么阴谋诡计，我们都能将他击碎。
4: 不过人多力量大，我们还是先找到喜羊羊他们，再商量救潇洒哥的事吧。
2: 好大的动静啊！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5: 你是矿石暴君，他简直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呀！太可怕了！
3: 矿石暴君，谁呀？
2: 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说不定能打听到喜羊羊他们的消息。
3: 好。

0: 手。
1: 不行，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0: 不，强阳，你究竟怎么了？
1: 哼，想逃？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0: 不要啊！
1: 为什么要偏袒那群伤害你的家伙？
0: 强阳，你被矿石影响了。
1: 胡说！是矿石让我变强了，有了这股力量，我才能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0: 可是你得先保护好你自己啊，你已经变得不像你自己了。
1: 这是我的矿石。美羊羊，你没事吧？
2: 啊，那是喜羊羊。
1: 喜羊羊，你干什么？为什么要伤害美羊羊？
3: 好像有点不对劲呢。喜羊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因为喜羊羊长期使用矿石，导致他性情大变了。
1: 矿石居然还有这种力量！大家，我现在已经变得很强了，无论遇到什么，我都能够好好的保护你们。
2: 怎么办？能让他恢复过来吗？
0: 是剑柄上那块矿石在影响他，只要夺走那块矿石，喜羊羊应该就能恢复过来了。
1: 怎么，你们好像不高兴的样子，为什么？
2: 我们没有不高兴啊。
3: 喜羊羊，谢谢你为了我们变强。
1: 不过现在已经安全了，没有人伤害我们了。
0: 你可以把剑放下了，
1: 然后我们一起去找灰太狼吧。
4: 把剑放下，我明白了。
5: 喜羊羊，
4: 没想到连你们也想要我的矿石。
1: 喜羊羊，你快醒醒啊，不要被矿石控制了。
4: 你们是不相信我可以保护你们吗？那就让你们看看。我变得有多强大。
6: 第35集

0: 变强的偏执。
1: 喜羊羊已经失去理智了，
2: 我们再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了，
3: 我们只能一起上，把矿石抢过来，
1: 先试探一下。

0: 谁也不许拿走我的矿石。
1: 班长，
0: 我没事。现在喜羊羊的力量太强大了，不能强攻，只能用别的方法了。
2: 行动！啊！
0: 快，我们控制不了他多久。
3: 喜羊羊，回来吧！
4: 我变强可是为了你们，
3: 为什么？
4: 为什么你们都不理解我？
1: 喜羊羊，快醒醒！喜羊羊，我知道你变强是为了保护大家，
3: 但你真正强大的地方不是力量，
0: 而是你的内心。不要再被矿石影响了。
1: 我们也能成为你的力量呀！
5: 你一直为了我们承担着这么重的责任，现在我们都在，你可以放下它，休息一下了。
0: 矿石，大家，美羊羊，班长，
4: 懒羊羊，沸羊羊，你们快醒醒啊！
0: 我打伤了大家，我到底
4: 都干了些什么？
0: 喜羊羊，你醒了？
3: 你们没事？
6: 哎，那时候差点就出事了，不过幸好有喜羊羊。
5: 是你救了大家，
3: 我。
4: 我想要的是保护大家的力量，不是伤害大家的力量。
2: 喜羊羊，
3: 原来是这样。对不起，是我把你们打伤的。
5: 这点伤算什么？
7: 对呀，少自以为是了，你哪里伤得到我呀？
6: 那这是什么？
7: 懒羊羊，你给我站住！
3: 不管怎样，谢谢你们。我之前觉得变强大了才能保护大家，但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你们才是我最强大的力量。
7: 净说些肉麻的话。
5: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0: 好朋友就该有难同当。
6: 有福我享，嘻嘻嘻嘻。
4: 好好，福都让你享，
6: 嘻嘻。

0: 黑大帅呢？原来黑大帅经历了这些，
1: 而且潇洒哥被抓到更深的地心世界了。
0: 看来我们得赶紧去下一层了。
2: 醒了，那把你的东西拿走吧。
0: 我已经不需要了，而且听美羊羊说矿石对你的研究有帮助呢，要不你收下吧。
2: 那这个就当是医药费吧。
0: 我们要继续去找伙伴了，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1: 丽莎医生，你辛苦了。
3: 丽莎辛苦了。
0: 丽莎医生，再见了。
4: 希望你的研究早日成功。
2: 再见，也祝你们顺利找到伙伴。
5: 这里已经没路了，而且什么都测不出来。
1: 哇，好深的洞啊！要不把灰太狼扔下去看看有多深？
5: 你不如自己跳下去看看吧。
1: 跳就跳。
6: 喂，冷静点儿！
5: 煤太狼，我看你不如改名叫煤头脑，知道多深吗？
1: 切，胆小鬼，这得有多深？
7: 既然探测仪没用，让无人机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嘴。
1: 哼，我就是要说这个破洞到底有多深啊。
0: 队长，无人机恐怕不能再往下飞了。
2: 嗯。
1: 啊，你的无人机真是和你一样没用啊。
0: 什么？那你行你来。
1: 谁怕谁？
0: 喂喂喂，你别乱操控我的无人机啊。
1: 再往下一点。
0: 住手。
1: 啊，你让我来。
0: 放手。
1: 你往下一点。
3: 这时候别闹了。哎呀。
1: 啊，怎么没反应了？
0: 因为超出遥控范围了。没太冷。你还我无人机。
3: 那个，如果你们不介意，或许我可以把探测仪升级一下。搞定。哎，这是你女儿啊。嗯，真可爱哦，感觉和我的儿子差不多大。这是我儿子小灰灰，可爱吧？
4: 嗯，多大了？
3: 上幼儿园了。你女儿呢？
4: 七岁了。
3: 那过了淘气的年龄，不像我儿子整天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4: 没有没有，我女儿也每天都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3: 跟拆房子一样。
0: 啊！灰太狼怎么和谁都能聊上？
1: 他和队长聊什么呢？我去听听。
4: 我女儿可黏我了，天天让我陪她玩。
3: 我儿子也是，他呀，天天让我和他玩泥巴，
4: 把柚子皮当帽子，
3: 用牙签盖城堡，
4: 在马桶里养石头。
3: 真羡慕呀，小孩子怎么这么有精力呀。是你们家族有遗传病的事吗？
4: 嗯，
3: 其实我有个想法，你们下来是为了找药，而我和小羊们下来是为了救朋友，其实大家的目的并没有冲突，为什么不合作呢？
1: 你踩到我脚了。
0: 你小声点。
1: 你给我站住。
3: 啊，对了，我刚把探测仪升级好了，要不我们去试试探测仪管不管用吧。
4: 嗯，走吧。
0: 队长，下面还是探测不到，这个洞实在太深了。

0: 你这是升级了什么呀？哎，你还是让我来试试吧。
1: 你还碰？啊，
0: 那是什么？
2: 石壁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3: 给我看看。
4: 这个结构，好工整的圆柱空间，像一个贯穿上下又长又直的通道，
3: 感觉有点像电梯井。
2: 会不会是去下一层的通道？
3: 有可能，过去探个究竟吧。
4: 一路上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小羊们，说不定他们也会在那里。
5: 快走快走
6: 快走快走、
5: 好像就在那边。
0: 那边好多人，
7: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8: 让开让开。
6: 小心点啊。
9: 不好意思，请问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10: 你们不知道吗？前面出现了好多的矿石，也不知道是哪路好汉干的，把那整面的岩壁轰的劈开了一个好大的洞啊！没想到里面遍地都是亮晶晶的矿石。
9: 这是不是我干的？
11: 听着像。
10: 先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分一杯羹了。
12: 好像整一层的人都去里面了，灰太狼会不会也在？
5: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13: 古古怪界有古怪，第36集。古遗迹巨人啊，
5: 看来这里是一条隐藏的矿脉。
6: 这些探险者都得谢谢你啊，喜羊羊。
0: 就是啊，矿石暴君。
5: 别说这个了。
7: 你们看前面，这里跟普通的矿洞不一样呢，
5: 更像是人造的走廊。
10: 这里的矿石纯度也太高了吧。这是我的，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9: 大家这样争抢这些矿石，不会闹出事吧？
0: 先别管他们了，这里连灰太狼的影子都没看到。
5: 这里有条岔路，走哪边呢？
10: 哇，好大的矿石！嘘，我挖了这么多年的矿，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一颗矿石。
9: 不敢想象，有了它，我们以后的日子有多滋润。
10: 趁现在没人，我们赶紧挖走它。
0: 好。
10: 有人。这个矿区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0: 占领了。
10: 识相的就赶紧离开。
6: 离开。
5: 那个，我们只是过来看看。
10: 看什么？
6: 这是矿石宝玉啊。
10: 对不起，
6: 想的有点不是太深，这里的矿石都让给你。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像
1: 怎么动起来了？
2: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快跑！
3: 看来这里是通往古遗迹的路。
4: 没想到你升级过的探测仪有点作用呀。
3: 那是当然，我可是发明大王灰太狼。
0: 灰太狼，你跟我们配合的还挺好的，要不要加入我们？你会升级装备，跟着我们干，肯定能大展宏图。
4: 虽然比不上我，但做个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
0: 看吧，那个烂橘子也这么说。队长，你说呢？
3: 多谢你们的认可，但其实我……
0: 有震动！好像是从前面传来的。
5: 过去看看。
0: 大家快跑！
4: 什么东西？

那些探险者应该全逃出去了，那我们也赶紧出去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

0: 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8: 对，
7: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8: 你这身材暴殄天物啊。
9: 还有个爱好是勾旗袍。
10: 嗯，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
11: 哇，真棒啊。来鼓掌鼓掌。
8: 天哪，
7: 我就先从怎么拿针开始，然后学怎么看图。
10: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嗯，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哇，
7: 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
10: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南妈妈，谢谢你为我勾旗袍。
1: 南妈妈，谢谢你为我勾旗袍。哎，好久了没有在 VCR 里感受到甜甜的爱情味道。首先要有请的是被这些人男友引号男妈妈郑天元，有请。
2: 大家好，我是郑天元，哦，大家可以叫我蘑菇，
1: 艺名
2: 算是网名吧。
1: 网名，
2: 对，
1: 真人比视频里看着更夸张。你这身材，你是什么职业？模特或者健身运动员？
2: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我是健身教练，
1: 对，
2: 但其实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1: 暴殄天物啊！你练得这么好，这么帅。
2: 因为小的时候很胖，一直瘦下来之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 一周几练？
2: 一周5到6次吧。
1: 哎呦我天哪！等一下，你这个脸的颜色，这是真人还是？
2: 这个是
1: P 图啊。
2: 去年去比全国锦标赛，因为比赛的时候要涂油彩，虽然脸上上了这个深色的粉底，但是还是会有一点色差。
1: 职业的呀，你这绝对是职业运动员的这个感觉
2: 了。就是爱好也要玩得好一点。
1: 名次多少？当时？
2: 全国第6，这次是。
1: 爱好呀，做到全国第6，非常厉害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致谢你作为被致谢的原因是勾旗袍，想必你还有很多的爱好，我们慢慢聊。接下来要请出的是致谢人女友王婷婷，欢迎。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婷婷，我喜欢大家叫我黑黑。
1: 有口字旁吗？那个黑？
0: 没有，就是黑色的黑。
1: 这也是你的网名？
0: 对。
1: 蘑菇，黑黑。
2: 对，
1: 嘿嘿，蘑菇啊。您身上这一身，该不会是他的手笔？
0: 是的，是的。我今天就是穿着这身他勾的旗袍来的。
1: 身上是他的作品？
0: 嗯。要不要站一下？
1: 可以呀，啊，那我就不好意思提出这个请求。
3: 哎呦，真棒啊！来鼓掌鼓掌。
1: 天哪！
0: 花了2个半月的时间，
1: 一时不知道是该称赞你的身材好，还是该称赞这个旗袍精致又好看，兼而有之。
3: 是真是他勾的，还是他说是他勾，其实在外边找人替他勾的？
0: 其实一开始我跟你有一样的疑惑，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事情，但是当时他勾旗袍请教了很多姐妹，在一个群里面我看到很多的聊天记录都是问这个到哪个点应该怎么织然后什么的。
3: 厉害。
2: 对，然后还好我留了照片做证据，要不然说不清楚了。
1: 啊，您刚才一站起来这个气质，模特吗？您是什么职业？
0: 我之前一直是模特，2018年左右的时候我参加一些比赛啊，后来我就直接签约超模公司啊什么的。
1: 哦，那就哎呦，是不是？我就是虽然是我的刻板印象啊，但您往那一站，我就觉得是有那种超模气质。你的身高有多少？
0: 我身高有1.78米。
1: 您的身高呢？
2: 我1.83米。
1: 我天，你们俩这，你们俩这身材走出去太养眼了。
0: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了。哎，
1: 那现在的职业是？
0: 我现在在一家买手店做店长。
1: 买手店跟时尚行业相关？
0: 是的。
1: 你男朋友身上有些迷，因为他刚才你看啊，这健身爱好全国第6，职业是一位广播主持人。
0: 对。
1: 还有个爱好是这个勾旗袍。
0: 嗯，
1: 这是因为自己的对象开始勾旗袍，还是一直就勾旗袍，只是他出现了？
2: 其实我是因为他我才想要去勾旗袍。就那一年我们刚开始在一起嘛，然后要送过生日的礼物，但是呢他当时做这个模特其实

是见过很多东西，自己也有很多的东西，所以说你觉得物质上的东西其实很难打动它，或者很难送到点子上。然后有一天无意中是一个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一个旗袍是勾的。

0: 人法，
1: 我就会看着有点搞笑，就是一个茁壮的大汉窝在里边，戴着眼镜儿，这一点一点
0: 勾针，对，挺费眼睛的啊。
1: 这个是你，哎呦，
0: 这是后来的一个，
2: 对，另外一件
0: 红毛衣了，过年的时候
1: 不止一件，
0: 不止一件，对，
1: 这个也漂亮，也是给他勾的，
0: 对，那不能是给别人了吧？
1: 那也是啊，哦，上身真好看。
2: 这个是一个大蘑菇，然后我是属羊的，然后他就勾了一个羊。
0: 对，磁悬浮的灯，你看那个热气球是悬空的。
1: 哎，那怎么做到上下各有一个磁铁？
0: 上下各有个磁铁啊，下面用细鱼线勾住。
1: 哦、全是你手动做的？
0: 对，这是我设计的。
1: 你设计的，不是说买好了一个什么，然后咱们把它拼起来？
0: 不是，对。
1: 哦，就这些了哈，你带来了这个照片的部分，还有吗？
0: 对，还有一些，应该是算是像婚纱一样的纱裙嘛。就像这件，对，
1: 哇哦，这也太好看了，
0: 这是一个纱裙，对，当然别人设计的，但是我做了一些自己的修改。
1: 这一身是你勾的第一件是吗？
0: 对，是我学钩织以来的第一个作品。
1: 多长时间？
0: 花了2.5个月吧，大概从10月底10月20多号开始，然后一直勾到12月初。
1: 这个过程整体是比较顺利，还是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什么的？
0: 刚开始会比较障碍，因为你的手绕不过来线，你勾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但是熟悉之后就会越来越快了。
1: 那刚开始歪歪扭扭怎么办？得拆了再重来吗？
0: 对，会拆了重来。
1: 因为我们这不懂，我心里我觉得那种勾一个围巾，我就已经觉得是那种 level 非常高的作品。这个我看着是有点太厉害了，我难以想象，这是初学者的第一个作品，但也看出来心灵手巧，而且有韧劲儿，对不对？
0: 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其实你说韧劲儿是一方面，但它可以反过来修炼你的韧劲儿。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健身是让自己兴奋起来，让自己处于一种战斗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你回来总要收敛下来，你要人要静下来，然后做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强制性的把你的性子压住，让你去锻炼自己内在的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
1: 动静结合，
0: 是的，是的。
1: 那个修身，这个修心，
0: 是的，
1: 厉害呀！你们在一起多久啊？
2: 2年多。
1: 最初怎么认识的呢？
2: 其实我们第一次认识的话，是在一个美黑的聚会上面，一个朋友过生日，那天我是最后去的。当时他旁边留了一个座位，但是我当时并没有看上他。
1: 这么帅，没有看上他。
2: 就是他穿了一个很厚的夹克，然后又很壮，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在吃好吃的，然后你自己带的饭过来，他在吃盒饭。我觉得这个男人好装啊。
1: 健身是不是啊？
0: 因为其实平时健身的话我不会这么装
1: 哦，这么有点作，略作。
0: 对，因为那年我在备赛，饮食是有规律的，然后那天呢我已经带了饭出来了，然后那个聚会是临时约的，下午的时候说今天晚上聚一下要不要来，那我说你都叫我了就来，饭我也带了，那我就去那儿吃。
1: 那你第一印象其实没那么好。
2: 对，我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很装，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分开了，就没有什么联系。然后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海边，你懂的，海边。
1: 我不懂海边怎么了？不是海边要干嘛呀？
2: 海边就是我们、
1: 懂了，你早上照片我全懂了。
2: 然后主要是他在海边，他在那边一个人闷头做饭。
1: 在海边做饭是什么意思？
2: 因为在旁边就有一个可以做饭的地方，
0: 一个民宿，在民宿的院里，
1: 有灶那种。
2: 对对对，
1: 当时又在做减脂餐啊？
0: 你没有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做了很多好吃的，因为我喜欢做饭。
1: 哦，你喜欢做饭？
0: 对，我纯瘾大，我就喜欢在聚会里就是一直安静做饭的那一类。
1: 安静做饭的时候需要穿成这样吗？我不是很懂啊。
0: 穿了一个背心儿啊，
2: 穿了一个背心儿，但是他肌肉感还是很强。
1: 对，
2: 因为又经过阳光暴晒了之后又红的。
1: 是的。
2: 然后他在那儿做饭，那个肌肉就在一直闪，然后我就这样，哇，看到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帮他端菜啊，然后送菜啊什么的，走来走去。
1: 哦。
2: 当然他并没有发现我。
1: 不是应该吧？那我就得问问你了，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啊。
0: 对 对
1: 我们时间稍晚会倒一倒，第一次见面你在那埋头干饭的时候，有个女孩在你聚会上出现，当时有注意到她吗？
0: 那她最后来的嘛，所以说还是会注意，但是她当时其实打了很多钉在脸上，有唇钉，然后鼻钉，然后耳朵上有很多钉，所以说当时觉得她是一个 有点非主流的一个人。哦，
1: 你觉得他有点装，但他觉得你有点狠。
2: 对，
1: 很多人装狠，就别说话了，就没怎么聊。
0: 对，

0: 第二次你在那做饭，旁边一直有个女孩给你递菜，发现了吗？是上次身边的那一位？
1: 那发现了，但是呢，其实我没有多想，因为你知道，在一个聚会上，你我经常一个人做饭，他总会有那么几个会习惯于服务大家的角色，
0: 是，
1: 也许是他，也许是另外一个人。那第二次见到他，他作为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是他对我有意思。
0: 有没有注意到他整个做饭的时候基本没有怎么看到你的饭，但是看到你一直在甩动的肌肉？
1: 我眼睛里只有饭。
0: 你眼睛里只有饭，你眼睛里只有他。
2: 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很有意思，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表达东西是很直接的，很热烈的。
0: 那你喜欢他什么呢？
2: 我当时就是被他的外表所吸引，而且我喜欢长头发扎小辫子的男生。
1: 啊，对，有一点。
0: 巧了啊，你的他喜欢的你都有。那你是什么性格？直白表达。
2: 因为我这个人，我不喜欢发微信说我喜欢你啊，怎么怎么样。我喜欢当面直击，然后我就喜欢你，让你拒绝不了我的那种。
0: 直接去找他。
2: 对，我就直接
0: 贴脸开大。
2: 对，我本来是想跟他说约他出来，我就是想跟他说啊，我对你挺有意思的，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约了他四五次，他都没有出来过。他很忙的。
0: 你是在想什么呀？都约了你四五次了。
1: 其实我觉得那一年也真是很寸，因为我刚好那年经常出差，他每一次说我都不在深圳，我还都给他发了照片，我在外地，要不然我在别的地方。
0: 那我这就得问问你了，你其实跟他没聊什么，对吧？就这个外表的一面之缘一上头，你就要当面要告诉他你喜欢他这件事儿。你之前一直都是这个风格吗？
2: 我回想一下，我之前应该都是这样的风格。我容易被一个人的外观所吸引，但是如果这个人我跟他相处之后，我发现有一些点对应不到我或者是什么的，我就会分手的也很快。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男生也是一个长头发，然后他也习惯的扎一个辫子在这里。然后当时我们是在打台球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也是我主动跟他说我对他有好感。其实时间不短，不到一年我们就分了。当时那个男生非常爱抽烟，但是我发现在一起之后他就抽得非常的频繁，而且我当时处于一个上升期，他已经是那种无所谓工作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们俩的状态不在一个 level。 然后呢，我就主动跟他说了我们还是分手吧。
0: 我大致理解，你是那种因外表特容易上头，但是任何一个点一旦碰到你的那个雷区了，你就也特容易下头。
2: 是的，我觉得我20多岁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这些吸引。
0: 但他好像不一样。
2: 对，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你好像打开了一个盒子，在不停地翻找珠宝，然后源源不断地出现你喜欢的东西。
0: 哎，对对对，问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你不约了他4、5次、5、6次都不在吗？
2: 对。
0: 那后来呢？
2: 我后来直接微信跟他说了，因为当时我状态非常的不好，家里出了一些事情，然后我自己当时也出了一些事情，然后就会在一起。当时我情绪非常的不好，我就想找一个人倾诉一下，然后我们就聊微信了。聊微信的同时，我就直接说了，我其实很喜欢你，但是你总约不出来，让我没有办法。
0: 你收到什么感觉？
1: 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我对他这个人其实了解是很扁平的。他对我来说就是每次聚会上会出现的一个朋友，然后很漂亮很高，然后会跟大家嘻嘻哈哈的。
0: 你咋回他的呢？
1: 我当时愣了，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我说好
0: 好
1: 啊，就是后来就又聊了一下嘛。因为其实他刚才说他那个时候家里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他的了解就不是平面的，他不是一个纸片人，他会有他的负面情绪，会有家庭的东西。对我来说他的形象在那一刻是变得立体的，他有他的喜怒哀乐，而不是只是我们在聚会上见到的很光鲜的那个状态。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我可以去跟你去了解。
0: 所以你那时候发现了，当你在处于人生低谷，当你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帅不能当饭吃啊。这个时候可能还真的有点内在的观念的才华的精神意义上的交流。那你们开始走心的聊起来了。
2: 对，然后我们就约了线下，我们约了好多次。有一次特别让我难忘的就是下大暴雨，他就提议我们出去淋一下雨吧。当时我觉得

0: 太电影了那个情节。
1: 好多电影什么 La La Land 呀、啊、什么、
0: 啊、对，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些场景、啊、我就觉得啊好浪漫啊，
1: 在雨里要跳点华尔兹，要跳点恰恰，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好啊，然后我们就也没有打伞，然后就直接在雨中走了一圈，全都湿了、啊、然后呢坐在车里面，然后又聊了一会儿，各回各家了。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一起其实
0: 啊，对。
1: 那你在这个考察了解的过程中，什么地方他让你动心的呢？
2: 其实我觉得会被那种很直面的热情所打动。其实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应该不会这么快。嗯啊，我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了解。但是那种热情扑到你脸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很难拒绝的，就是它会打动你。就是我认为真诚是很能打动你的。哦，它不是说我要跟你怎么怎么样，但是它能很热烈的表达出那种情感的时候，是很能打动人的。
1: 明白。那最后你正式。答应他了、
2: 哦、对，我们俩后来就其实很快，两个月吧，
1: 两个月。那场大雨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催化剂。
2: 对，
1: 两个人正式在一起了。嗯，然后你才发现他身上是那么多的宝藏。
0: 是的，首先第一就是我觉得他很低调，非常的低调。
1: 这么帅能低调吗？这长得就不允许他低调。我感觉
0: 其实我跟他相处之后，我会发现他有点小自卑的。
2: 是的，我觉得如果你看到以前的照片、并不会觉得我很好看。
0: 这个
2: 啊，这个有以前，这个应该是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吧。
1: 这也挺好的呀，
2: 小胖子。
1: 也不能叫特别小胖，有略略小壮，但是这个身材的基础已经能看出来，有运动习惯肯定有。
2: 也就是上学打球。
1: 打球啊、而且大高个。
2: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很多方面都不如别人好，但我想变好。所以说比如说我胖，那我就要努力锻炼。嗯，那我比如说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没别人丰富，那我就要读书、我要学习更多的技能，就可能这个东西驱动力之一吧。
1: 我天，自卑与超越啊，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的写照。
0: 对，我觉得我跟他的性格反而是相反的，我是偏自负一点、就像我跟男生告白，我就会直接说我喜欢你啊什么什么的，你喜不喜欢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1: 哎，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彼此特别吸引对方的点，
0: 中和了一点。我觉得在我其实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当时我其实是非常的缺钱。哦，我求助了以往所谓的我身边的好朋友、我经常宴请的一些朋友，包括带他们出去玩的一些朋友，发现他们都拒绝了我，要么就是不回任何信息的那种状态。
1: 你大概需要多少？那时候
0: 50万左右。
1: 是因为有欠的钱，还是说你要有一个项目或者什么的？
0: 也不是，其实是我自己赔了我自己的钱，我就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很苦恼。但是他跟我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多少钱我都会给你。
1: 给了吗？
0: 当然我没有要了。对，
1: 但是态度在了。
0: 对对对对，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存款确实也挺多的，达到百万啊什么的。
1: 在深圳工作，自己年纪轻轻已经存到百万以上了。
2: 当然不全是工资，就只是当时有一些积蓄，有一些是自己攒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0: 他一直很低调，因为之前我也觉得他很抠门。
1: 很抠门，为啥？
0: 就像我们之前刚相处的时候，我约他我出去买单这件事情，我觉得一般的男生都会抢单，哎，我来。他是那种会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你付完，他没有一点忐忑的人。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吃一样什么东西，按照我以往的性格，我就是哎会买一大堆回来，至于吃不吃无所谓。但是他可能就说，比如说我很喜欢吃那个烧饼，我可能会买一人一个，他就说我们先买一个吧，我们分一下。他觉得我可能会浪费这个东西。
1: 小哥哥不至于吧？
2: 其实就是我花钱比较有规划啊，比如说我买这个东西我用得完我就用，我不会说我买一大堆到时候扔掉，我觉得是浪费的行为。
1: 理性消费。
2: 对，理性消费，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可以就不为了面子去花。因为我觉得他觉得我抠，其实是一个对比下来的。因为他以前在手头很宽裕的时候，他其实花钱是很阔绰的。
1: 那你这么说，你们俩的消费观念其实还是有些冲突，对吧？
0: 我是那种有钱肯定是存不住的人，但是他是会存得好好的人。他总是说我喜欢买一些美丽的废物，就比如说可能一个酒杯，我可能3000多我会拿下。对，就是这个。
1: 这个是好在哪里啊？他为什么有3000多？
0: 因为第一是这个品牌的原因。哦。第二。

0: 就是它做工啊，包括它的材质啊，确实很厉害。当然现在我不觉得。
1: 当时为啥买这个？
0: 当时我就觉得是一种攀比，周围人都在这样子，然后我就陷到了那种圈子里面。
1: 哦。
0: 我就觉得我也要这样子。然后我还有一个很装的点，我以前就是我会带杯子出去喝酒。
1: 那可不得带吗？你3000多都买了，你再不带你不白买了
0: 吗？对，我就是为了炫耀我的杯子当时。
1: 那这个开销的来源主要是你当时比如说模特工作的，还是说家庭的帮助，还是就是钱从哪来呀？
0: 也有家庭的帮助，也有我之前做模特工作的一些经历。
1: 哦，所以你家庭条件其实是很好的。
0: 那对，
1: 我明白你说的阔绰有多阔绰了。所以那是他的过往。
2: 嗯，对。
1: 那相比你的那一个烧饼展示出的这个消费习惯，确实让他很不解。那刚开始约会怎么他老买单？你是觉得完全没有？
2: 其实也没有老买单，我觉得，因为他约我，他就买单，就是我约他就我来买单，就是他明确的说今天我请你去吃这个，然后到那我就可能不会去跟他抢。就比如说他请了吃饭，那其他的我可能就会主动的去花费一下。
1: 那也还好，也还好。
0: 但是我之前遇到的所有的基本上男生，他们都是我来我来我来，什么都是我来我来。
1: 嗯，
0: 可能说的比较频繁，我就会形成一个错觉，他很抠，但其实只是会过日子。
1: 对，你现在发现了，那些长得又帅，一开始都我来我来我来的人，往往是后面你真遇到事儿联系不上的人。
0: 嗯，我现在是把所有的工资上交给他的，因为他特别会打理。
1: 是，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就谈恋爱男生管钱的。
2: 对啊，绝大部分给男孩争气了，
1: 长脸了。我天，你这太长脸了。我听到大部分其实就是都女孩哈，她就比较多，比较常见。
0: 很多朋友都提议说，你是女生，你一定要把钱管在自己的手里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要根据情况来定，你不要听外面的。
1: 嗯，
0: 是我在跟他相处，不是你在跟他相处。
1: 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对，
1: 我现在也看到你送的他的这些礼物，一方面也是珍贵。一方面也是打开了他另外一个维度的价值判断，你重塑了他的消费观念，
2: 我觉得也是互相成长的一个过程。
1: 是，
2: 因为从我的价值观来说，其实勾了这个旗袍之后，听到有一个人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一直很喜欢。他说这种手工艺品其实是一个人把一段时间物化给了你，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和你的精神在那个时候凝固成了一个东西给到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礼物来说是有意义的。
1: 嗯，你刚才那个诗意的描述我也很喜欢，你把你的生命片段
2: 对
1: 凝固在一个物品之上，
2: 是的，
1: 交付给他了，
2: 是的，
1: 而且他也能感受到这份心意，有同样的回馈。
2: 对，因为一个手工艺品，比如说你在钩织的过程当中，你脑子一定是会想事情，你每一针下去的时候，你会不断想他穿上是什么样子，这是很难去忍得住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精神凝结在里面的。
1: 哇、哦，你这么说确实很浪漫。
0: 当然了，其实这一点并不是最打动我的。
1: 哦，那是什么？
0: 我觉得最打动的我是因为在那个2个月他在勾，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我们难免会有这种就是拌嘴啊、吵架啊什么的，我气他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但是他没有放弃、
2: 哎，可生气了
1: 是
2: 的时候。
1: 但哎，那我真的我稍微打岔，我追问一下，为啥吵架？
0: 我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鸟人
1: 啊，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鸟人很字面的鸟人，就是他会一直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不断的输出，然后我就会停一下吧。
1: 你跟他说什么？
2: 他会听累了，因为您也知道我们俩的性格可能差的比较多，
1: 是
2: 啊，所以说难免会有拌嘴的地方。他是一个可以真正坐在那里，什么脑子也什么都不想就发呆的一个人，但是我是那种可能因为比较敏感，然后内耗比较多，所以说脑子时时刻刻在想事情。然后我每次他发呆的时候，我都会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高兴了？因为他跟我一样有一点臭脸，在没有表情的时候，他说没有，我在发呆。所以说我是有一点战战兢兢，我觉得他是经常不高兴，但他其实告诉我，他其实经常只是什么也没在想，
1: 这是动不动以为冷脸，但是冷脸只是超模的日常啊，对不对？
0: 对，少长皱纹。
1: 这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2: 然后那个时候一吵架，其实我心里很生气。
1: 嗯，
2: 我呢一方面他可能希望我过去陪他，我心里知道，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顾虑，什么？
1: 嗯，
2: 我做不完了，马上时间要到了，我必须得赶紧赶工把它做完。
1: 哦。
2: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坐在那儿边勾，每一针就是你又跟我吵架，
0: 你
2: 又跟我吵架，我扎你的嘴，气，因为你
0: 所以除了爱，
2: 肯定会写

0: 会气，对，嗯，
1: 这是真实的事。
2: 但是我因为我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我就会觉得这个男人变了。
1: 但是那个惊喜揭晓的时候，这两个月的时间都值得。
2: 哦，是的，是的。
1: Okay, 所以在后面，在真正甜甜的恋爱之中，其实他在一点点发生变化。
0: 是的，
2: 这两年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经常喝到凌晨两三点的人，我以前。但是我现在觉得在家里真的不比在外面差，我觉得在家里更加丰富内容。
0: 其实后面基本上他就已经不去酒吧，可能将近两年的时间，一年半左右，哦，他都没有去过了。嗯。
1: 绚丽的社交圈子不再吸引你了吗？
2: 不再吸引我。
1: 那他身上什么东西赢过了那些呢？
2: 就比如说，能站在女性的角度跟我聊一件事情。哎，我刚入职一个月，我其实从来没有上过早九晚六这种班，我就很不适应，包括有一些压力，包括电脑上面的操作是我特别不擅长的。但是你要指望老板来理解你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会站在一个女性的视角帮我来缓解我的情绪，然后来告诉我每个人刚到单位就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急，就是慢慢来，或者是我帮你处理。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来例假之前，他会包五红汤，就是
0: 类似这样的汤。
1: 哦，你喜欢做饭，我想起来了。
2: 对，因为他会观察到我这几天的情绪不太对，他就会提醒我，你可以买卫生棉了。
1: 哦，时间都记得。
0: 对，我比较有计划性，
2: 主要也是我例假准。
1: 那你现在的整个自律的生活、健身都是规律的保持？
0: 对，
1: 这些有影响到你吗？
2: 有。自从我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又是营养师，他考了证。因为我以前做模特，我就是节食不吃。但是通过这两年，改变了我这些想法。他会通过一些，比如说16+8呀这类的方法，还有一些训练之后立马补充一些蛋白质、碳水。我以前一直认为吃碳水会发胖会不好，但是我现在训练完了，我要猛猛的吃碳水。
1: 哎，这是一特别暖心的对话。你的这种直白，你这种利落潇洒，蕴含着他最深切的理想。就你的身上有他理想自我，而他的身上有你最深切的需要，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俩就对上了呢？
2: 也需要有人去主动的。
1: 你太主动了。
2: 如果我不主动，我就错过了。我觉得有的人会常常抱怨啊，爱情怎么样，或者是我没有缘分遇到。但是有的时候你遇到他，你多张口说一下，没有什么损失，对方会慌，我反而不会慌，因为我说出来了。
1: 我刚才得知你今天上台的时候，其实随身还带了一个独特的物件，是吗？
0: 对，算是未完成的作品。是其中是有几个杯垫啊，这样的杯垫，小杯垫啊。然后这个呢是用杯垫扩展出来的一个图案，但是没有做完。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在给他做完旗袍之后，我们也发了一些可能朋友圈啊之类的这个媒体的东西，有人看到了。就大家就问他说，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做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个，怎么你能接受男人做女人的活？其实我也在自己想，为什么我能这么好的接受。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好像我大概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她勾过一些东西，做过一点手工。
1: 这个钩针其实那个种子埋在那儿。
0: 对，我其实已经忘记了，我只是记得他的办公室有几个杯垫是拿来垫茶杯的。他拿回来给我和我爸看过，他说，哎，你看我这是我做的好不好看。你说初中的时候其实小男生也不太懂，我爸呢可能也不太懂。我就说这也不太好看，有啥用啊，这东西其实没有很正面的给他反馈。所以说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见过他在勾新的东西了。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打击他的事情，他当时可能一个刚刚萌芽的新的爱好，然后在那个时间段被家里的人遏制住了。所以说过了20多年，我们都几乎忘了，当我母亲去世了之后，我那天在想这件事情，好像有个这么东西，而且它是灰蓝色的，跟这个旗袍颜色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颜色，其实你看是很像的。
1: 这是当时妈妈亲手做的那个杯垫吗？
0: 对，然后我以为他已经随着遗物丢掉了，因为他确实不起眼。但我爸说他还在。

0: 后来就把它翻出来了。
1: 母亲是在哪一年离开的？
0: 十年前了，突发的疾病，就是她有慢性疾病，然后最后是并发症算是。所以说有一天我们在清明节给她烧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希望她能够看到，就是她没有延续下去的爱好，有人替她延续下去。
1: 对，这就是你说的生命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延续。
0: 对，它是
1: 在保留，在发光。
0: 那个时候爱的一种传递下来了。
1: 刚才其实没有听你说起，因为你太阳光了，你太乐观了，你太积极，太正面了，会让人有时候会忽略你背后你也是从阴影当中走出来的。你拿出那个钩针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在我面前像一张漂亮的网一样。突然想到罗兰巴特有一句一模一样的表达，他说爱发生的时候，一切话语都是太粗的网，一切语词都是太大的笼子，无法呈现出爱的细腻和流动性。觉得你那张网最好的阐释了就爱的本质，要感受，要行动。感谢两位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听到这样的故事之后，老师们有什么话想分享，我非常期待。来，白老师。
2: 采蘑菇的小姑娘。
3: 还真是，好准啊，这个话。
2: 找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实质吧，我觉得。因为对于黑黑来说，从小家境的殷实，再加上你自身条件的确实很优越，然后你又从事了模特的这个行业，其实让你看到都是浮在上面的那个泡沫当中的五彩斑斓。所以我觉得当你遇到了蘑菇之后，就是他知道生活不是用来奢侈的，生活是用来计算，计算的不是金钱，计算的是价值的一个匹配。这个价值也不是物质价值，而是我作为生命的成本，它对于生活是不是真正的一个需要，还是一个欲望的推动。所以当你们真正的安静地相遇了彼此之后，我觉得从蘑菇给你把他的生命物化成了一件钩织的艺术品，而这个如此之绚烂的一个女孩，她在你的身边慢慢地去寻找生命更接本真的这个部分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你们都在对方身上获得了更高级的自恋的满足。有一个人因为我而褪去泡沫，依然绚丽。祝你们未来的生活通过彼此更能够靠近内心最本真的自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谢谢，谢谢老师。
5: 两位好。其实黑黑呢吸引你的也许就是他的那种简单和热烈，但直白。他其实有很多事情他就可以放手去做，包括吵架，想吵就吵，也许你永远做不出来。所以其实他身上有很多很简单的东西，而蘑菇身上他的东西，我觉得黑黑要更多的去走近。他对生活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他在不停地思考，他在不停地自己去探索。蘑菇给你勾的这身旗袍其实代表了一种东方的美，东方的美是婉约的，是温润的，是细水长流的。它没有那么的热烈，没有那么的直接，但是它却让人觉得舒服，让人觉得更隽永的美。所以也许你们可以试着再去体验生活当中不同的美学。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
5: 祝你们幸福。
3: 我好喜欢老师最后的一句话。
6: 那今天这个充满诱惑的年代，对，谁又能拒绝漂亮呢？你看多养眼这俩人。但是你们特别宝贵的地方，男女最美好的一样东西，因为什么相遇？因为两个人想变得更好。我们相遇可能都得完成这样的寻找，找到能跟我们外表匹配的，能够更加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那种生活。但是它不仅仅是外表，比如它会有智慧、善良、

0: 同情心，有一种美，它藏在我们脑海里，藏在我们心里，需要用时间、用阅历、用好好相处、用互相关心去唤醒，完成这样的升级。最后祝你们两个漂亮的人活得漂亮，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互联网上经常有一种说法，动不动一个什么事儿发生，年轻人就会留言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多么希望刚才你们这一段的沟通，这一段的故事会被更多年轻人看到，因为他们不仅会相信爱情，也清晰地知道爱到底长什么模样，爱有哪几种不同的类型，哪一种类型的爱更值得真诚专注付出去收获那些更丰富的体验。所以接下来的舞台和大屏交给你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大蘑菇，你还记得这里吗？就是武汉的八公房子。我们在这里其实拍了五次婚纱。其实我要非常感谢你的是，曾经的我，可能我想象的未来的婚姻，我要有这种大的场景、豪华的地方、有完美的婚纱，然后有就是很奢侈的地方。然后现在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就是我最近跟你说过，我最羡慕的一对结婚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们就一起去做了公益，然后走到一个桥上，跟彼此说了一声“我们结婚吧”。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平平淡淡才是我最想要的。谢谢你改变了我。
1: 那我觉得无论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很期待我们结婚。
2: 没反应过来，首先一出来是武汉，是我从武汉来吗？
0: 啊，是的。
2: 八公房子，亲切极了，都以为刚才舞台上会有个求婚，我恍惚了一下。你们婚姻这事已经在聊了？
1: 对，已经在一步一步往后推进了。
2: 这个事儿你心里肯定有数，你是高度计划
1: 保密吧？
2: 保密。永远幸福下去，年轻一代用自己的实践书写新的婚姻范式和爱情的模样。我期望看到你们的叙事，好吗？
0: 好，
2: 谢谢两位，
1: 谢谢
2: 这个舞台，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谢谢你改变了我。平平淡淡才是我最想要的。我曾经
1: 很期待我们的节目。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我上台说的第一句话是：哎呦，身材好好。但是，一旦开始聊，就发现他们俩的身材和外表是他们身上最不值一提的优点。在灵魂的闪耀和迷人面前，一切外在都那么脆弱的不堪一击。这是非常奇妙的一次旅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甜甜的爱情在我们的舞台上绽放。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2: 我叫琼月，
3: 郑川，
4: 吴豪杰，
5: 黄俊松，
1: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由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1: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0: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1: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0: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1: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0: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0: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0: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起来！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0: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2: 哎，别，正常反呢。
0: 直播间宝宝们，
1: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机先断了啊！
2: 哎、别断！哎！
0: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了，请拨打一下120。
4: 我送到 B 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通粮。
0: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阿姨，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
4: 你这啥意思？
0: 阿姨就听我的，行吗？
4: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打车多贵呀！
0: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次断播，下次该断我声。

0: 了吧？
1: 咱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2: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3: 哎呦，走吧，走！
4: 王老头，你们也来赶场了？
5: 哎，用马的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4: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6: 拿着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4: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3: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4: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5: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样子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璧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4: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7: 没有，剩一个。
6: 耶，剩一个就是少在卖少的。
3: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4: 死猴子！来，拿着。
8: 好，过两天去办离职。
9: 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接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
0: 呦，不哭了不哭了。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噔噔噔噔，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4: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3: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仔肉。
5: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儿西施做的哦，你看恁个都涮锅生口扒，你都晓得那个豆花儿有好绵炸。
6: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仔肉，那是一斤两斤，不得够的哦。
2: 还要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7: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来，生日快乐！
4: 对头对头，
3: 谢谢！
4: 来，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3: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2: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 B 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8: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9: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

0: 现。
1: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红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

0: 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

0: 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防公馆。
1: 明白。
0: 防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1: 明白。
0: 疯子会在防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2: 放心吧，头。
0: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2: 放心。
0: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在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2: 明白。
0: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3: 是，朱飞儿。
2: 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3: 老通城。
0: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
3: 会准时到老同城吃早点。
0: 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3: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3: 是。

0: 请进。
1: 沈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沈先生，你。

0: 这个东西给他了，给他了。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0: 什么？肺痨？
3: 是。
1: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0: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搁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1: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
0: 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3: 那沈谷那边？
1: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东平明白。我去看看。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4: 怎么回事啊？
1: 张妈，大呼小叫的，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4: 快把他扶起来啊！
1: 是，张妈，哎，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4: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
3: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1: 行了，没事就好。
4: 快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1: 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4: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3: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是干不了啊。

0: 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1: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0: 那就再找一个吧。啊，哎，找的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1: 明白。干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八，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3: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4: 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5: 不敢。
3: 不敢。
4: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3: 哟，李管家。
4: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4: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3: 不错，这姑娘不错。
4: 那肯定是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3: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哎，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4: 还不谢谢孙队长。
6: 谢谢孙队长。
4: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7: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4: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6: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李管家，麻烦你了。
4: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6: 哎，知道了。
4: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6: 好，知道了。
4: 好。

0: 说什么？
1: 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0: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1: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0: 记得呀。
1: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对啊，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1: 走，现场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 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等方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1: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2: 你是新来的吧？
3: 啊，是。
2: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先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有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方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1: 安徽芜湖的。
0: 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方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得眼力劲儿。
2: 勤快点，懂规矩。知道了。
0: 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笑>
3: 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0: 带我看一下。头儿，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0: 继续监听，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5: 您是说那个女孩？
0: 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4: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防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
3: 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
3: 铁厅，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
3: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
1: 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沈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3: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1: 凭你？
3: 是。
4: 我听说沈谷先生身体有恙，
3: 不错。
4: 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这就是
1: 贵政府的诚意。
4: 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1: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4: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1: 什么声音？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
4: 姑娘，受惊了。
1: 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4: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1: 你，
4: 沈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1: 什么？
4: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
1: 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哎，
2: 师傅，
1: 没事吧？
2: 师傅，
1: 没事吧？师傅，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

0: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人人。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说吧，你想怎样？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完成任务？
1: 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好，我退出。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
0: 不就等于向房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0: 头儿，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
1: 谁？刺杀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
2: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3: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
2: 这不正是冯绍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1: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歼一孟翠红。
4: 好，
1: 老大，继续鉴定。

0: 将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

0: 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

0: 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

0: 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

0: 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

0: 才是天然的野生。这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米，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米，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8: 不讲利润。

0: 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1: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叫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2: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秘书们冲啊！
1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1: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2: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3: 方先生说的极是。
1: 那就请吧。

0: 在进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1: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战士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1: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
3: 小姐，
1: 何花。
3: 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
1: 好了，哎呀，好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2: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随便你。
1: 哎，快起！别哭了。那你同不同意？我们这是乡上无脑。同不同意？好，
2: 我同意。
1: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好，好，
2: 算数。
1: 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2: 走。
4: 二楼清场了吗？
5: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4: 方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不够，进来。

0: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关。
1: 你确定？
0: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2: 姓房的是要有行动，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1: 导演，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0: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2: 对，
0: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1: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0: 司令。
1: 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防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0: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1: 说，
0: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1: 搜查防空馆？ 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3: 司令，可是，
1: 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只要防哨兵，那个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3: 是，
1: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 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3: 是，另外，组特战部抄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1: 是。
3: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1: 别说搜查防空管，
3: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 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0: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0: 没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吗？
0: 应该说，差不多。那你的计划呢？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你怎么知道的？听他的话，走吧。
2: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2: 不劳您挂心。

0: 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1: 猜对了。
0: 那房什么时候出逃？
2: 他走的时候，
1: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呢？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呢！
2: 快点！
1: 来来来来人！救命！
3: 快点！
1: 怎么回事？快点！
3: 怎么回事？
1: 姐呢？
2: 我不认识他。
1: 走走走，快走！
0: 哎，佳姐，有理发吗？
2: 不用。
1: 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0: 什么？
1: 随红呢？
4: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关。
1: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0: 不可能。
1: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0: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 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关。

0: 哎，来了！
1: 跟上徐明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加钱，快点！
0: 好嘞，走了，走嘞。

0: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1: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0: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随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0: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0: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0: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2: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7: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6: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7: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6: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7: 什么都不做。
2: 什么都不做？
7: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6: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7: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祥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的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明天
0: 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你分头准备。
2: 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
3: 小姐，这件好不好看？

0: 这也太素了吧，
1: 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我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1: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

0: 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1: 太太，
2: 好，就他了。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房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0: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2: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5: 大家安静一下，
6: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辩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7: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8: 少明此来
7: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0: 带上所有的人。
1: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0: 服从命令。
2: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期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3: 站住！站住！

0: 你站住！
1: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2: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1: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

0: 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

0: 是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

0: 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

0: 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
1: 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
0: 喝上一口，
1: 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

0: 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
1: 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
2: 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
3: 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那些曾经亲身跟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
4: 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7月2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了15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
1: 规划提出，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4万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含原测配件储能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风电11%左右，光伏6%左右。迎风度夏度冬晚高峰风电光伏含原测配件储能电量占比达到20%以上，提高约10个百分点。十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在电力市场层面，规划明确构建。

0: 是引新能源全面入市的电力市场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新能源项目联合报价，推动大基地整体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划还要求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制度，持续提升清洁能源跨区输送比例。在绿证绿电层面，规划提出完善全国统一的绿证核发交易体系，推进中长期绿证交易和多时间尺度绿色电力交易机制，并健全绿证价格形成机制，发布绿证价格指数，同时推动电碳证衔接。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三成新能源特征。受消息影响，周四 A 股光伏、风电、光热发电、地热能等概念集体走高。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7月23号，广东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其中，广东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端制造业增速良好。上半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受金子油和避暑油的影响，今年暑运7月1号启动以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单日客流量已经多次突破16万人次，同时单日航班量也多次突破1000架次，其中7月19号的航班量达到1095架次，超过此前最高纪录，创开航以来新高。
2: 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在飞国际地区客运航线40条，每周超250班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运力同比提升43.5%，通达西雅图、伦敦、巴黎、罗马、米兰、马德里、布达佩斯、布鲁塞尔等多个境外热门旅游目的地。
1: 今年以来，全市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政府部门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共同托举起工业经济大盘。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多点支撑，亮点凸显。
3: 摩托之都强势发力，今年一至六月，全市摩托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增速居全产业第一。走进位于大足高新区的大龙与峰摩托生产车间，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眼前这些大排量高性能的越野摩托车将出口到欧洲。为抢占全球新市场，今年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推出多款智能网联高端车型，单车售价提升近20%。
4: 得益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我们今年还新开拓了东南亚和南美市场，上半年实现了产销16万台，总产值超5亿元，同比增长了28%。
3: 深耕摩托车产业赛道，大足高新区多措并举引入企业，目前已形成了以台铃、绿源、豪爵等14家整车企业为龙头，106家核心零部件配套的产业集群，本地配套率达60%，还成功创建全市唯一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园。今年上半年，园区摩托车产量突破90万辆。
5: 我们成立了产业专班，对产业链项目的招引、建设、投产开展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以统筹破解企业用工、用地、用人各类要素难题超千件。我们将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加快建设摩托车赛车场等应用场景，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摩托车产业基地。
3: 向心攀高，全市装备产业发展也表现亮眼。上半年装备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1.3%。走进七腾

0: 机器人重庆智能生产车间，各类特种防爆机器人批量组装调试出货。瞄准特种智能巡检赛道，今年企业持续加码创新，发布矿用轨道巡检机器人等重磅产品，核心零部件自研率达68%，市场竞争力领跑全行业。今年上半年产销规模同比增长超100%。
1: 市区两级的科创补贴帮我们减轻了研发投入压力，重庆各类开放场景也让我们的新产品能够快速得到验证。下半年我们的产品将进入中东、北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全力冲刺全年10000台的产销目标。
0: 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引领下，今年1至6月，全市汽车、电子、医药、材料等多个重点产业增加值均实现正增长。从主要工业产品来看，新兴产品持续放量，新能源汽车增长3.8%，液晶显示屏增长9.7%，锂离子电池增长63.2%。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协调服务，聚焦重点区县、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推动释放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持续发挥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应用平台汇企助企作用，不断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3: 国家级低空产业盛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周三在上海启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国内外相关企业，覆盖低空飞行器、基础设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环节。本届展会的首发首秀能级全面跃升，全球首发增至23项，国内首发增至42项，实现数量与技术含金量双增长。
4: 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现场，来自各个整机厂商的 eVTOL 十分吸睛。蓝色向量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 Skyla V30， 深蓝色的外观极具未来感，产品严格遵循商用航空级别安全标准，
5: 它的安全性可以比肩商用的大飞机。我们预计在29年能够拿到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第一个就是城际运营，第二个就是城市的高密的飞行走廊，中远期投入到城市飞行这个出租汽车这样的一个场景。
4: 大疆则带来了通体银灰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翼展达7米，最大载重50千克，采用8组垂直旋翼加3台推进电机，不用专用跑道，在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最远航程可达150公里。本月初，这款无人机在珠峰北坡成功抵达8861米作业高度，助力中国科考队采样。今天首次在线下展会展出，吸引了许多观众。
6: 我们是做了一个定位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把它放到了物流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可用性、可靠性，甚至是它的性价比，都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4: 风飞航空科技则牵手顺风，将合作落地适配海上风电产业的专属低空运维方案，针对性解决远海风电场物资人员运输响应慢等难题，搭建海空一体化服务标杆。
7: 我们先把海洋的以及包括载货类的没有经过人口稠密区的这样的运行场景，我们先把数据跑通。
4: 御风未来携自主研发的2吨级载人 eVTOL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证机登陆金山展区，这也是该机型首次对外公开亮相。金山展区还呈现了核心配套、试航检测、行业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
8: 帮助企业在制造端、研发端、检测端，包括后面的商业化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提供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
9: 可能从去年到今年，这个从上下游的这些个链路基本上都已经很成熟了。低空经济，我特别看好，可能会颠覆一下整个一个目前的交通链路。
3: 好，我们资讯继续。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中众多棘手问题的冰山一角。
1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一月起实施，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约合27元人民币）降至2英镑。伦敦因

0: 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
1: As I say, going to the public's priorities,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the housing crisis. How much longer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without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to help people? And already in the space of a few days, I've made a number of moves that will deal with some of these challenges, although I appreciate there's a lot more to do.
0: 英国政府表示，下调公交票价的举措预计将耗资逾5亿英镑，其中1亿英镑来自现有交通预算，另外4亿英镑来自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部。方式是将相关拨款改为贷款。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摆在伯纳姆面前的是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
2: 如不进行系统性应对，仅靠有限降低某一方面的公共生活成本，恐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治根本。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当地时间22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 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与此同时，布伦特原油期货三个月价差扩大至每桶9.26美元，为5月22号以来最高水平。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期价结构呈现逆价差，即近期合约价格高于远期合约价格，通常表明市场对近期供应趋紧的预期正在强化。澳大利亚统计局23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该国新增就业7.63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全职与兼职岗位同步走强，显示劳动力市场持续回暖。分析认为。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央行在应对通胀方面有了更多政策空间，未来或将进一步加息。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澳大利亚通胀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澳央行已3次加息，当前基准利率为 4.35%。
3: 这份强劲的就业数据发布以后，澳元对美元一度跳涨 0.3% 至 0.7020。 市场对澳洲联储在8月第4次加息的概率定价从数据发布前的低位升至 28% 年底前加息概率已经达到90%高于此前的78%。感谢收看。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不仅关乎城市形象，更直接影响着万千市民的出行体验。近日，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多家相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承担编制的2025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发布。重庆人的出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公共交通又如何融入城市发展？今日聚焦

0: 我们由此展开。
1: 年报系统梳理了重庆在对外互联互通水平、综合交通枢纽能级、中心城区路网建设、公共交通服务优化以及数字赋能交通制治等的

0: 中心城区汽车拥有量243.9万辆，同比增长5.5%，其中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占汽车总量的22.1%。公交轨道50米内无缝换乘，通学专线、敬老线路覆盖更广 ，AI 制堵效果明显。通过城市交通规划制治系统，中心城区智能调控路口占比达92%，工作日高峰车速保持在25.5千米每小时，不降反升。
1: 持续完善中心城区道路网规划布局，加快推动慢行系统优化规划的实施，优化提升轨道站点周边群众步行与公交出行便捷性，同时迭代升级城市交通规划自治应用2期，面向公众提供交通出行指引服务，助力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
0: 重庆中心城区山水环抱，穿山过江是许多市民通勤的日常。中心城区目前已建成通车跨长江与嘉陵江道路桥梁达40座，穿中梁山与铜锣山道路隧道达24座，道路网总长度7013.4千米。2025年新增城市道路里程197千米，其中新增快速路8.2千米，主干路51.6千米。2025年全市公共交通客运量稳定增长，日均客运量770.3万人次，同比增长1.7%，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56%，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从年报里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跨江大桥、穿山隧道更多了，重庆人回家的路更近了，出行的含绿量也更高了。而这样的民生小确幸背后，是整座城市大力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道路网络结构的坚实支撑。连接渝武高速的北环立交改造项目今年5月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该项目在盖梁、墩柱和钢箱梁等关键结构上均采用工厂预制加现场装配的智能建造技术，在重庆属于首例。
2: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完工，正式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红岩村大桥和红岩村隧道交通压力。
0: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不断迎来新进展，从曾家到两江影视城的轨道交通15号线，截至今年5月，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85%，正有序推进联调联试工作。15号线全长约72公里，采用6编组城轨快线车辆，专门为重庆的山城地形量身定制，最大载客量达每列2428人。从璧山到巴南惠民的轨道27号线也在有序推进，该线路全长约56公里，设15座车站，其中13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铺轨等工序。
3: 我市正全力推进9条段223公里轨道交通续建线路建设，其中15号线、27号线均为城轨快线，设计时速140公里每小时。
0: 重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山地轨道交通网络，截至目前，中心城区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达529.6公里。这张庞大的轨道网如今仍在持续生长。进入7月，轨道交通27号线首列车下线，标志着该线路迈入全线冲刺通车的新阶段。7号线隧道掘进和站台施工同步提速，西永南站至中柱村站区间左线隧道顺利贯通，石门坝站主体结构成功封顶，18号线北延工程起点至小十字区间无缝钢轨焊接正式启动。如果说交通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建设是强硬件，让市民走得了、行得通，那么要实现走得好、行得畅，则需要下足绣花功夫，用心畅通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让惠民通行真正落到每一个细节里。为破解沿江临河地区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重庆将背篓轮渡扩面提升纳入2026年6届民生伟大交通实事。通过硬件提档、渡口改造和服务升级等，让背篓轮渡真正成为连接两岸的民心船。
4: 这里是位于长江巴南段的大溪口渡口，对面就是中心城区最大的蔬菜岛中坝岛。运行了60多年的背篓航线是进出岛的唯一水上通道。今年随着我市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的推进，这条单纯的菜篮子航线全面升级。
5: 机动船比那个人力船，它的既有安全，它又快。
6: 两岸都修了那个风雨廊桥，我们过河呀，有时候都一早有。

0: 下来休息一下，乘个凉啊些比较方便。两边那么步道也修好了，行走也方便，也安全的多了。
1: 提质一批贝鲁轮渡精品航线，有效的解决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问题，真正让沿江临河群众实现坐上舒心船，过上平安渡。
2: 在轨道交通方面，重庆加快推进多条线路的适老化改造。以三号线学堂湾站为例，以往市民从万达广场方向进出站只能步行上下阶梯，如今随着一台无障碍垂直电梯投用，车站双侧出入口均实现了电梯覆盖。截至今年六月，二号线七个站点，三号线十四个站点，共新增24台无障碍垂直电梯，并完成了374台电扶梯和45台轮椅升降平台的更新改造。
3: 继续落实市级重点民生实事要求，持续完善轨道交通无障碍服务体系，计划年内将全部建成投用共计26个车站的30台无障碍电梯。
2: 畅通城市交通不能只靠大刀阔斧的宏观规划，更需在细微处精准施策，用创新思维破解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难题。重庆在全国率先探索推出了小巷公交，截至2026年4月，开通小巷公交线路63条，日均服务约7万人次。2024年6月，小巷公交开通首条便民健康专线，在医院门诊楼、住院楼下设立公交站点，满足群众下车就能看诊、住院的需求。从穿街过巷的小巷公交，到火爆全网的背篓专线，从持续增加的小微停车场，到中心城区环堵促畅，重庆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精准滴灌民生需求，城市细微处充盈着民生温度。在这个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运维与安全管理在持续提升。眼下重庆正值汛期，在鱼嘴长江大桥无人机巡检频次已由每周一次加密到每天一次，重点对主塔、拉索链接处、防撞墩等核心部位进行巡检。以往对这样一座大桥进行人工巡检需要约5个小时才能完成，如今巡检效率大幅提升。
4: 无人机巡检的方式能够按需执行任务，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巡检，一般情况下只要2小时就完成一座大桥的巡检，并依托 AI 视觉算法可自动识别构件表观路径、混凝土破损、结构裂缝、金属锈蚀等典型病害。
2: 除了守护桥梁安全，重庆高速路网的低空巡检还推广到边坡、路况事件识别等方面。目前巡检范围已覆盖绕城高速、包茂高速、沪渝高速等典型山区高速路段，实现高速公路养护从被动响应处置向主动预防管控转变，病害发现更早，覆盖范围更全，隐患跟踪更持续。公共交通状况和出行品质是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宜居宜业程度的重要标尺。强硬件、促便捷、治拥堵，通过治治与实干，让城市更加高效有序。今天的重庆，每一个角落都在诉说着变化与进步的故事。
5: 雄奇山水，
6: 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
7: 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
8: 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
9: 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那些曾经亲身跟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
10: 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

0: 春节前夕，一部以咸丰严氏家族严母训子为题材创作的南剧《宗归家训》在大水坪村上演。南剧又称南戏，是流行于湖北恩施的地方戏曲。这部南剧讲述了严府老母寿诞之际，把全部积蓄用于修建祠堂，让子孙祭拜先祖、恪守家训的故事。伴随声声锣鼓，人们在熟悉的唱腔里不断重温着传承至今的家风故事。
1: 一本万里百年与乡千载机缘，三句一方，三句一方。
2: 南剧中严母修建的祠堂呢，就是我身旁的咸丰大水坪村的严家祠堂，距今呢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很难想象，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当中呢，竟隐藏着如此壮观的古代建筑。历经岁月的沧桑，这些亭台楼阁、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都在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门楣之上的厚重历史和这个家族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0: 冬日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落在山峦大地上。嘹亮的山歌唤醒了鄂西山乡的清晨。大水坪村所在的湖北咸丰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自古就有着荆南雄镇、楚蜀平汉之称。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等18个民族。村庄2000多人中，超过2/3为严姓。咸丰严氏先祖是东汉名士严光，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前曾和严光一起游学。刘秀称帝后多次请他出仕为官，但严光不为所动，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清乾隆年间，严氏一支辗转来到咸丰，至今已近300年。这座严家祠堂建于清光绪元年，总建筑面积736平方米，青砖黛瓦，古色古香。祠堂门楣之上“富春一范”的题字庄重醒目，昭示着家族血脉渊源。殿内阁顶上敬宗收族的横匾高悬百年，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家族往事。
3: 对对，规矩很多的，
2: 是吧？
3: 像我们小时候从小孩就抓起嘛，
0: 严一福就是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规矩做人。
3: 清早起来，爷爷那一辈就教育孙子嘛，打扫堂前地，放出笼内鸡，都是这样，要你要勤奋。
0: 规矩就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渐渐养成。严一福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先祖来到大水坪村的一个小故事。清乾隆年间。

0: 严氏先祖严启智举家迁徙到湖北咸丰。这片鄂西临海苍翠连绵，当地乡风淳朴敦厚。以教书为生的严启智决定在此安家落户，租房办学。弟弟严启荣靠着做木匠的手艺贴补家用，
1: 不亦乐乎。
2: 当时过来的时候呢，家里也很穷，人也很多。学堂的话，当时连讲台上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有一次呢，这个小弟弟非常心疼他哥哥，利用在东家做木活啊、干木活、干木匠的这些，将那些剩余的边角料跟他打了一个木凳子。
0: 几天后，学堂里来了几位乡邻，说起此事。严启智才知道，木凳是弟弟没经过东家允许擅自做主打制的。
2: 哎呀，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非常气愤，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哎呀，像这样我为人师表，我以后怎么教书啊？谁还敢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呢？
0: 严启智回到家，拿出银两赔付给村民。当夜又和弟弟一起在祖堂前悔过自责。
2: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严家就没有办法在咸丰在大水平立足啊。常言说的是长哥如父，长嫂如母，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弟弟教育好，他这怎么能够对得起祖宗呢？
0: 无规矩不成方圆，自那以后，严家立下一条家规，公事办事者不可愚忠图利，违者易罚。当地百姓对严家人诚心悔过、严于律己的家风交口称赞。十里八乡土家族苗族的孩子纷纷慕名而来，到严氏学堂读书。
3: 孟子曰，
4: 孟子曰，
3: 离娄之名，
4: 离娄之名。
3: 公叔
0: 在朗朗书声中，小小的严氏学堂逐渐发展为石渠书院。
4: 公叔子之小，
3: 不以规矩，
4: 不以规矩，
3: 不能成方圆，
4: 不能成方圆。
0: 清光绪元年，严氏族人在崇山峻岭间修建起这座规模宏大的祠堂，把今年积累的家规祖训镌刻在墙壁石碑上。对祠堂管理、祀典礼仪、族中行事、奖惩等定下大大小小55条规矩。
5: 这就是我们的放生祠，它这个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那个宗族当母吧，就是我们家族里面要这个活母负责协议财谷，有钱的可以帮他支持这个财谷，这个要是家能力不足的可以那个量己量彼吧，可为则可为则之啊。这个但是总之一条就是要尽我心，以尽心而已吧，就是求得心安嘛，心里感到良心对得住就行了。
6: 这说的都很详细，这只是一小部分啊。
5: 对对，这只是其中的一条，对，这15条其中的一条。
0: 84岁高龄的严峻是咸丰严氏第10代后人，在他看来，这些镌刻在石壁上的文字有尺度，更有温度。尺度衡量着严氏族人的言行举止，温度维系着这个家族的团结与和睦。规矩并非限制自由，而是为自由划定边界。严氏家族数百年来都恪守本分，极少有作奸犯科之人，村子里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家风家规的熏陶下，生活在偏远大山里的严氏家族人才辈出。清代清册花龄2人，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有9人。1903年，人丁兴旺的咸丰严氏高悬敬宗。

0: 中收足匾额，把这份荣耀镌刻在门楣之上。
1: 从正面来讲呢，敬宗我理解应该是对先祖的那种崇敬
2: 啊，更要敬畏。
1: 敬畏
2: 啊，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敬畏呢？因为你没有一种畏惧的心，对祖宗没有这个畏惧的心，你就不可能来遵守家族的一些规矩。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的家族团结起来，才有一个精神的凝聚。所以这个四个字呢，是把我们这个祠堂的功能呢跟它浓缩起来了。办祭的时候大家都要服务这个
0: 敬畏先祖，行有所指。以家规祖训凝心聚力，是咸丰严氏繁荣兴旺的根源。虽居住在大山深处，家族声名却远播四方。不少湖南、四川的严姓人家到此认祖归宗。
1: 经年流转，严氏家风不断地影响着当地的村民。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睦相处的邻里，质朴友善的乡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呢迁居到这里。到了清末呢，这座世外桃源逐渐变成了商贸繁荣的集市。
0: 每年霜降前后，大水坪村漫山遍野的油茶树花开正旺，千年花儿开，来年油满锅。早在明清时，当地人就开始用油茶籽榨油。
3: 这一晒干了，今天茶叶丰收了，我们把那个卖它，把钱收回来哈。
0: 严一勋至今还记得长辈和他讲起祖上经营茶油时的热闹光景。
4: 以前就在晚清的时候哈，这属于交通要道，通往重庆，所以我们老总就看准那个商机，说大力发展山茶油，也赚了很多钱。
0: 生意越做越大，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销售山货，大家相互压价、争吵的事儿时有发生，不仅破坏了宗族当牧的家规，也损害了家族的利益。于是严家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决定到祠堂议事亭一起商议解决办法。
5: 这是我们的议事楼
1: 啊，议事楼，
5: 议事亭，
1: 议事亭。
5: 哎，对对对，
1: 你看那个一般的哈，那个狮子都摆到那个正门口，为什么这两个狮子啊在这儿呢？
5: 哦，第一，这是我们祖宗啊，
1: 保卫那后边的灵位，
5: 哎，保卫祖宗的灵位。第二，上面是议事亭啊，哎。你看他两个，那两个狮子都从上面看，
1: 歪着头哈。
5: 对，你看他顶的就是我们的议事亭啊，所以我们上面议事的时候，就一定要引起敬畏之心。哎，殿后的规矩一定要执行下去。哦，哎，
1: 这上面能上去吗？
5: 哎，可以上去，坐那个楼梯上。
1: 哎，是啊，哎，对，这里，就这儿就可以了。
5: 对对对，上去上去。对，
6: 就是几个当事人哈，上去以后，下面就把楼梯抽掉，
1: 抽掉。
6: 哎，好，在上面议事好了，好就下来。
1: 这个有点仪式感啊。嗯，
7: 对对对。
1: 哎，万一我想问一下，如果在这议事里边人，如果是怎么说？想谋私利，哦，被发现了怎么办？
5: 这块我们的首饰戒规里面就有一条规定了，议事的时候不许私行贿赂啊，一旦查出啊，一切归公，并处以惩罚。所以说，就这样就没有人敢这样搞了啊。
0: 规矩约束着族人，也约束着规矩的制定者。为了让茶油定价从无序到有序，严氏族人商议出了新规矩。在茶油开始销售之前，各家把茶油价格写在纸上封好，再交由长辈们根据产量、品质商议出这一季茶油的定价范围，既保证了每一户人家的基本利益，又避免了恶性竞争。从那以后，每到茶油开市，议事亭里便灯火通明。亭内，严氏长辈们共商共议，而一旦走出亭外，大家便依规行事。至今，在严家祠堂里还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
1: 陆续纠仪，烟牌
5: 呼直，
1: 呼直。
5: 乱墙红柱，浊气红阶。锦衣玉， 讲的勤累，他从一个地方迁到一个地方，他走是讲很讲规矩的，
1: 都是按照顺序，
5: 按顺序的啊。

0: 哎，要说的要么一个鱼自行，要么一个人自行，他是很讲规矩的，他是不乱的。也仅是我们的厨子也是这样，跟鸟一样出去海阔天空，
1: 海阔天空，
0: 就像这副对联一样，鸟儿出去。
2: 在严氏后人看来，要想维持家族稳定，谋求发展，只有像鸟类迁徙一样集群列阵，按秩序飞行，才能跨越山海到达目的地。那时严家族长外出经商，总会随身带着一个烟斗，时间久了，即使本人无法到场，只要烟斗一出现，买家便会欣然认可，放心就医。
0: 我们家的传承下来的一个烟斗烟杆，
3: 这不是就是一个烟袋锅吗？
0: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非常精致啊，这个烟袋锅，
0: 有将近100年历史了，
3: 这么多年。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质量是很保证的，怎么来保证呢？就是平时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信物，有时候我们人不能去的时候，挑夫带过去了，好看那个烟杆。就看着是哪一家的东西了，
3: 还是一个
0: 品质很好的，哎，
3: 还是个免检证，
0: 对对对，免检证。我听我父母亲他们说，以前只要听到老年人把烟杆这样敲两下，就晓得我们一定是肯定是哪里做的不好了，没有讲规矩。哦，所以哎，这就是一个警示我们，哎，
3: 啊，这个东西它还有象征意义、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有的人看到它以后就知道，
0: 是的，是的，
1: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越格，
0: 对，
1: 讲规矩，
0: 讲规矩，对对对。
2: 一杆烟斗，正是严家人用点滴言行积累起来的信任，成为一种家族信誉的象征。它也提醒着后人遵规守纪，不做昧良心的事，才能够真正的保有财富。后来严氏家族经营的盛斋号茶油、桐油、生漆等，以公道的价格、优良的品质赢得市场的信任。在民国时远销成都、武汉、上海等地，严家生意越做越大，严氏后人也走出大山，在鄂西南、湖南、重庆等地开枝散叶。
1: 守在规矩中，行在方圆内，坚守根本，顺势而为，家族才能够兴旺发达，社会才能够和谐进步。历经百年光阴，那些刻在祠堂石碑上的家规祖训，滋养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它让人们心存敬畏，行为有序，也让村庄清新自然，幸福安定。
4: 老爹，你去捞点菜过来啊。
5: 好，你好。
4: 娘子，我哪个拿起来，都给我端起来。
2: 严红桃的妻子陈燕是位土家族姑娘，
5: 来来来来，
2: 两人青梅竹马长大，一起外出打拼。2018年又一起回乡种植茶园。夫妻俩正准备的油茶汤，是土家人招待贵客的必备茶饮和汤食。茶叶经过油炸，香味得到充分释放，再加上豆腐果、葱花，一碗下肚，既提神又解腻。
6: 一碗油茶汤，
1: 哇，真香啊！现在已经是香味扑鼻了。哎，这个做什么用呢？
6: 这个是我们土家的待客之道啊。客人来过后呢，到我们家里做客呢，我们掺上油茶汤，然后呢垫上一张红纸，预示呢这个客人呢、鸿运当头，尊贵吉祥。
1: 这个太好了，太棒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当地那个。
2: 油茶汤香气扑鼻，
1: 色香。
2: 茶汤里的茶叶就是严红桃自家产的白茶，
6: 很脆吧，
1: 非常好喝。
2: 大水坪村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对山里人家来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倚仗，人们的生活所需都来自这片世代相依的山林。
7: 太阳出了嘛耶，世上红了红，龙儿个八天来。

0: 吊脚楼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大多用木竹做桩柱、楼板。依山就势的空中楼阁，在历史上既能防潮，又能躲避野兽袭击，如今成为大水坪村别具一格的风景。
1: 注意了，我没有。
0: 严小雨的儿子正在筹备婚礼，按照当地风俗，要为新人盖一座新的吊脚楼。建造吊脚楼最重要的就是准备主梁木。拿到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严小雨和乡亲们进了山。进山第一件事就是敬拜山神。
2: 所以不管哪家建房都要听这个规矩吧，都要祭奉这个山神。
3: 我们是有山神的保护。
0: 摆好香案和贡品，祭拜山神，一是对山神的尊重和感恩。
2: 木王，木王是听我言章，是生在何处，是长在何方。
0: 三声叩问之后，砍梁木仪式正式开始。
2: 木长不断，材料2.08呀，又为家中与主家做栋梁。
0: 祭拜过山神，诵读完说服诗，砍树方能进行。直到今天，大水坪村的村民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仪式。
4: 咱们砍树还有什么要求吗？
3: 一是个一是砍冬，砍冬不砍春嘛，就是冬一般都选择冬天砍嘛。
4: 春天不砍。
3: 春天不砍。春天的话，树干的话，它是正是生长的季节
4: 啊，
3: 正是上水，就是我们这边说就是，那个树干在上水的时候。
4: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规矩？
3: 迷的地方
4: 啊，
3: 对，砍我们说的就是砍迷，
4: 砍
3: 稀，不砍稀，
4: 那个生长环境
3: 对
4: 宽松了，
3: 对，更利于它们跟生长嘛。
0: 扎根在大山里的人们，更懂得感恩自然的道理。数百年来，人们坚守着砍冬不砍春、砍密不砍稀的老规矩，让这座大山深处的村庄始终保持着树木葱茏、山色幽静的自然生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村民们也遇到了新问题。
4: 你看，刚才我看着砍这棵树很容易哈，这棵树要是长这么长、长这么粗啊，得需要几年时间？
3: 那大概得30年呢，30年左右。
4: 咱们现在这边的用木材的量大吧？
3: 大了，现在儿女多了嘛，人口增加了嘛。
4: 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3: 我们就现在就是一是选择就把这个树充分利用嘛，物尽其用嘛，是不是？对不对？我们这几年你看，我们把量下来个绳，还有绳一段，你看那竹什么合适？
2: 竹根采根钉子。
3: 好，那我们来量一下。
0: 伐倒的树不能立刻拖走，严小雨要和木工师傅一起商量它的用途。物尽其用，是今天人们根据时代的发展立下的新规矩。
4: 这是在做什么呀？
3: 我们选砍这个树做梁木呀，做冬梁。上面那一段稍小一些
4: 啊，
3: 那么我们就来做那个我们房屋上面用的领子。
4: 那也就是物尽其用了，
3: 对，
4: 是吧？过去没有不这样吗？
3: 对，过去上面那一段我们就来做柴烧了，做柴火了。对，
0: 采好的梁木被木工师傅带下山。而严小雨还需要留下来完成一件事，他要在砍伐树木的地方补种上3棵树苗。
4: 这得要刨多深啊？
3: 越深越好。
4: 不烦吗？规矩这么多。
3: 规矩不在多，在你。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大山，在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讲，山上没有树，庄稼都保不住。
4: 可以了，现在是吧？
3: 对。

0: 大家帮忙去呢，所里花到娃娃的一切。
1: 一座崭新的吊脚楼拔地而起，不用一颗钉子，仅用毛榫结构就将木材紧紧相连。古老的家风文化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今天73%的森林覆盖率给这片鄂西林海涂染了万千诗意，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绿水青山。
2: 依山就势，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岩石后人内心笃定地沿着祖辈的教诲前行。当家规成为习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都深刻地印在心底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家族兴旺的密码，也为村庄带来了长远的发展。
1: 春来忙田，腊来忙年，进入腊月，大水坪村的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3: 过年了啊！
4: 对，
3: 月月月发，方方圆圆的。
1: 杀年猪后，用不同部位的新鲜猪肉各做一道菜，这就是土家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过年风俗——吃刨汤。有庆丰年、谢邻里、祝和和之意。数百年来的同甘共苦，岩氏族人早已和当地的土家人情感相亲，血脉相融。忙碌一整年，大家欢聚一堂，热气腾腾的刨汤宴升腾着对来年生活的美好向往。对祖先的敬畏，对家规家训的恪守，成就了这个大山深处的古老家族。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传统，携手走向幸福的明天。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

0: 妙声镜，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

0: 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

0: 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30到40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天津阴，24到31度。上海阴转晴，29到36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长春小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20到24度。银川多云，22到36度。西宁晴转多云，15到32度。兰州晴，21到36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9度。成都晴转小雨，25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7集现实结盟。
1: 小羊们，
2: 灰太狼，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
1: 这个嘛，
3: 都是狼在一起很正常呀，倒是跟你们这些羊排在一块才奇怪吧。
4: 别拿灰太狼做要挟，
2: 快放了灰太狼。
1: 不，你们听我说。
3: 你们想打架是吧？
1: 大家快停手。都是误会，你们看我完好无损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是自愿跟着他们的。
4: 你这个叛徒，亏我们还一直担心你。
1: 听我解释，我和他们在一起是想暗中监视他们。
3: 原来是这样呀。
5: 看吧，我就说这家伙信不过。
1: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其实是既然误会解除了，咱们就暂时停战吧。
2: 现在大家总算重聚了。
1: 黑大帅呢？
6: 说来话长，但我们知道潇洒哥被抓去更深的地方了。
7: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找下去的路吧。
1: 不用离开，这道门后边应该就是下去的路了。
2: 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3: 喂，走开走开，才不需要你们这群午餐帮忙。
8: 午餐会开门多有趣啊，我倒想看一下。
4: 你们什么态度？
3: 你以为我们想和你们一起啊？
1: 大家消消气，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没必要针锋相对呀。
2: 人多力量大，能快点开门离开就行。毕竟不知道那个巨人什么时候会爬起来。
1: 巨人？
6: 这个声音
7: 难道说是？
9: 幸好洞外也有不少。谁拿我的矿石？
10: 什么你的矿石？这是我们先发现的矿脉。
9: 开什么玩笑，快还给我。
10: 给不给那可是我的钻头说了算。把矿石偷偷交出来。
9: 谁有实力就是谁的矿石。来啊，谁怕谁。
11: 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群小羊啊？
10: 没看到大人在商量事情吗？
9: 你这个小皮蛋，老实待一边去。
11: 本大帅心情不好，你们识相点儿。
12: 老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奇怪事吗？
11: 快说，有没有看见几只小羊经过？
13: 刚才是有几只羊把我们救了，但是他们被困在山洞里了。
14: 里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巨人。
15: 我们好不容易才。